0: 现在是早上八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
2: 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九点二 ，AM 五八五，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AI 变现加速，把握港股布局窗口期，关注恒生科技 ETF 南方，代码520570，场外连接基金 A 类代码020988， C 类代码020989。
3: 大家好，我是原来股市天天向上的节目主持人杨奇，早间这个时段啊，陪伴了大家10年的时间了。由于节目改版啊，我的这个节目时间呢，转移到了晚高峰的5点到6点。很多老朋友啊失散了啊，到处打听说这个节目还有没有啊，改到了什么时间。在这儿啊，特地的再和大家打个招呼，原来早八点的股市天天向上现在改版到了下午5点到6点，节目名字呢叫做财富充电站，主持人还是我，节目形式呢有变化有升级，但不变的是我将继续和大家一起共同学习交流股票知识，更好应对资本市场。这次啊，别再走散了，也感谢大家这么久的支持，咱们晚上见。
4: 歌声伴随每一天。
5: 아론탐내사리무디시머린호린오양가돈단석도울지하얄통으로미버둥버둥스킬댄산라앵그우치비사르네우디식순도가이클루렛도올라

0: 伴随这首凤凰传奇月亮之上，我们继续回到 FM 100.5 AM 846江苏健康广播，以及 FM 95.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双屏直播的早安生活家。我是刘佳，
1: 我是李欣。
0: 李欣来说一下我们嘉兴饼干的方式。
1: 是的，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的那叫嘉兴饼干一家人的大家庭当中。我们听着那个月亮之上啊，就想说有点蒙古语的感觉。
0: 对，嘚嘚呼麦开嘚不嘚。他说月亮之上记得上学那会儿还学唱呢，他说今天晚上要跳给夹心饼干们看。
1: 真的、太棒了吧，简直就是还有额外的表演。
0: 对，
1: 什么时候开始啊，我上个闹钟。
0: 哎，你拍一段视频在里头啊，哎，你不要撤回哦，发在里头。
1: 对对对对，要永久保留的那一种。
0: 对啊，那个我还是蛮喜欢听月亮之上这首歌的，因为我觉得它充满了动力。
1: 对，
0: 就经常我们有的时候经过一些广场啊，比如说我们的那个前面那个新世纪广场、啊、你都会听到有很多的年轻人哦，这不是老年人哦，在那儿跳那个月亮之上。
1: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他们开始，就是他们其实风格没有转，但我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呢就吸引了很多的零零后。就是他们对于自己的那个，而且他们自己两个人啊，对于自己的这种影响力啊，或者是说呢大家喜爱的感觉，其实是一开始不太清楚的。
0: 对，但他就是这么火爆。
1: 对，
0: 演唱会的门票瞬间秒没，
1: 抢不到的。
0: 对
1: 啊，我身边很多的零零后就说要买他们的那个演唱会票，买不到，还要找黄牛。
0: 我们来看看啊，在我们的嘉兴饼干群里面，新进来的无敌小蒜头，他说我以前我们学的是

0: 荷塘月色。我和你，哎，那歌怎么唱的？一直都有的。哎，我记得是以前什么手机的一个广告吧？
1: 我怎么突然之间想不起来的调了呢？
0: 在你的
1: 啊，在你的荷塘。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然后什么玩意儿？然后词是什么？只为和你
0: 一起。
1: 皎白月光
0: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啊，不知道啊，这词儿不知道对不对啊，反正调好像有点对。
0: 反正我觉得这个歌，我当时出来的时候说，哎，这个荷塘月色不是一道菜吗？
1: 我只知道水性杨花。我被你们两个科普的，就是嘉哥和小助理，因为他们去云南点这道菜嘛，我才知道有水性杨花。
0: 是啊，泸沽湖里面的一种植物。
1: 嗯，
0: 就你可以清炒水性杨花。喝风花雪月，吃水性杨花。
1: 哎呀，好会呀、啊！
0: 我跟你讲过，我在泰国还吃过炒含羞草的。
1: 含羞草啊！
0: 我说这玩意还能吃、
1: 啊。嗯，人类的智慧也是挺无敌的。
0: 泰国人还吃那个铜钱草，你知道吗？
1: 铜钱草又是什么？四叶草吗？
0: 我也不知道，反正就那个炒臭菜、臭豆，然后还有那个、
1: 臭豆腐，我知道。
0: 不是臭豆。像蚕豆一样的那个臭豆、嗯、泰国人特别喜欢吃
1: 啊、哦、
0: 还有那个叫那个菜也是就是一个树杆子一样的上面有很多叶子他们就吃那个叶子豇豆也是生吃
1: 豇豆是生吃啊
0: 嗯有吗、
1: 哎、厉害了
0: 肠胃不好注意一点
1: 像我这种非常之脆弱的我真不敢吃啊我现在就是连辣的都吃得很少了
0: 哎，我也是现在就是肠胃吧，就尤其出去玩的时候，我就特别担心肠胃会出问题，所以在吃东西的时候真的是特别的注意。
1: 是的，我因为肠胃我一旦是比较脆弱之后呢，嗯、我会转嫁到皮肤上、
0: 嗯，
1: 会过敏，就是会湿疹。其实湿疹的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肠胃有点弱。
0: 嗯，
1: 哎呀，不讲了，我们看一下大蓝鲸当中，
0: 大蓝鲸当中，0KNLF0K 他说怎么加不上微信不对会啊刚刚加了好多个啊就刘家的全拼啊 LIUJIA 小写啊 LIUJIA 1005846 LIUJIA 1005846
1: 但是他好聪明啊他知道来大蓝鲸上找门问你可以、
0: 啊、加上了
1: 啊加上了、嗯、那太棒了、
0: 嗯、
1: 哎呀欢迎大家酥脆可口的夹心饼干们
0: 张欣说还有一首老歌丁香花对有点悲伤的一首歌
1: 丁香花
0: 嗯哎，丁香花是一种还味道蛮好闻的花。
1: 丁香花蕾我知道，因为我好像有这款精油。
0: 你现在要闻味道都是以精油来判断是吧？
1: 对，
0: 嗯，好。
1: 然后花香的话呢，就是那种
0: 兰花、依兰，
1: 沁人心脾。依兰也非常的好闻。
0: 依兰很好闻，我每次去泰国做 SPA， 他问我要什么精油的时候，我要么 coconut， 要么我就要依兰。
1: 依兰真的很好闻哦。
0: 嗯。依兰的精油味道还是非常不错的好、嗯、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放这首歌刚刚三省歌要点的李宇春和你一样

0: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1: 这里是本时段的听众福利时间，端午节就快到了，除了吃粽子，咱们老传统里最讲究的还有佩戴香囊。最近呢，我们也是特意请到了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联合推出弘扬传统文化免费领香囊端午保安康的福利活动，特别设计了一款精美的香囊礼盒，分别由安睡、疏肝、扶正、避蚊四款来组成，市场价值是199元。现在只要您在活动时间里拨通热线报名，支付9元的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和体验。但是呢，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为止。报名热线已经开通400-990-5757，400-990-5757。那有朋友会问，怎么这一款香囊有什么特别之处？我想啊，这最重要的区别就是它是由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为和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为您品质把关的香囊礼盒。这用料啊非常讲究和地道，这每一种原料呢都是自然生长，应季采收，闻着就是纯正的草本香，没有半点化学刺鼻的气味。比如在安睡香囊里啊，我们就放入了优质的薰衣草、白子仁、石菖蒲，挂在床边就特别合适。在避蚊香囊里，我们放置了对人体无害无毒的荆芥、薄荷和艾草，给孩子佩戴也是完全可以放心。扶正香囊挂在包上，里面的苍竹和广藿一闻啊，就回到了小时候过端午的味道。疏肝香囊里的玫瑰花和橘皮气味层次很温润，气味也很温润舒展，放在书桌上闻着啊，心里那叫一个敞亮。现在拨打热线，市场价值199元的南中医香囊礼盒，您只需要支付9块钱的运费，就可以免费体验。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为止。赶紧来电领取吧，400-990-5757，400-990-5757。这夏天啊，湿热重，蚊虫多，浊气盛，身上呢挂个香囊，既能清清爽爽的气味，还可以让自己啊舒舒服服的。也可以说，它是咱们中华民族传承了几千年的夏季养生智慧。今天您领取的每一只香囊都经过选料、晾晒、配伍、缝制等多道古法工序，我们采用缎面刺绣做成荷包，用无纺布包裹香料，用绳带和流苏装饰，您戴在身上不但是古色古香，韵味十足，味道淡了用手揉一揉，太阳下晒一晒，香气又回来了。赶紧来参加南京中药大学科学园和市场价值199的南中医香囊礼盒，您只要支付9元运费就可以免费体验。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为止。赶紧来电领取吧，400-990-5757，400-990-5757，祝您领取成功。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晨间能量告急，急需充电。早安生活家为你注入满分活力与好心情，每天一点小智慧，生活更有好滋味。江苏健康广播，江苏财经广播，每天7点，刘佳、李希陪你活力开启高能每一天。
4: Here we go.

0: 好，8:17，欢迎大家继续回到 FM100.5 AM846 江苏健康广播，以及 FM95.2 AM585江苏财经广播双屏直播的早安生活家，我是刘佳，
1: 我是李欣，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大家想成为我们的夹心饼干，可以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刘佳的全拼 LIUJIA 小写啊 ，LIUJIA100.5846 ，LIUJIA100.5846。
1: 没错，我们今天有好多的酥脆可口的夹心饼干来了，
0: 对，
1: 好像还有一位没有加进来哈。
0: 我本来想说礼拜一听节目的人相对是比较少的，还有礼拜五也少，因为大放飞自我了，
1: 一头一尾。那周一的时候呢，但也有可能啊，有一部分这个夹心饼干们发现呢，从今天开始呢就没有那么堵车了吧？是不是啊？
0: 为什么？
1: 因为高考结束了。
0: 那只是一部分人群而已嘛，中考又开始了。
1: 中考结束了之后，那真的就是不堵车了，是不是？
0: 暑假就开始了。我跟你说啊，不管堵不堵，我跟你说啊，怎么我这
1: 我跟你说，
0: 陕西话的口音出来了吗？
1: 跟你那个说就是非常有。
0: 我跟大家讲，其实对于我们上早班的人来讲，考什么放什么都不重要。
1: 那我们确实没什么影响，
0: 对呀，
1: 因为出门太早了。
0: 对呀，那个点儿学生们可能刚刚起床，对吧？不过很快还半个月以后，确实就是要放暑假了。那这个暑假你们会有什么样的安排呢？
1: 我觉得吧，一般来说，作为爸妈哈，都不希望他们放假。
0: 哎，但我看了一下机票，我突然发现六月份的机票比七月份还贵耶。
1: 为什么啊？
0: 不知道啊。
1: 是因为临近了吗？
0: 我也搞不清楚，搞不太清楚。反正我觉得机票价格也是蹭蹭蹭的在。

0: 在某种程度上来讲真的非常非常的顾家、啊、我怕得罪金牛座，
1: 主要我们
0: 我的月亮星座在金牛，
1: 主要我们还有一个那个也是金牛座、
0: 哦、对，哎，为什么突然想到金牛座啊、嗯、就是因为我的男神是金牛座，然后呢我的男神就很会赚钱，
1: 对，
0: 他不会赚钱我们就喝西北风嗯，很重要。
1: 他不会赚钱，我们哪也去不了。
0: 喝西北风，嗯、
1: 北风那个吹。
0: 那个小白菜怎么唱来着？是小白菜吗？
1: 这个是小白菜吗？
0: 嗯，不知道。
1: 北风那吹
0: 不是。
1: 北风那个吹是杨白劳。
0: 哦，
1: 杨白劳与小白菜。
0: 啊，小白菜啊！
1: 哎呀，我怎么脑子里面
0: 不是小白菜吧？
1: 不是，我脑子里面冒出的是猪扒皮与小白菜。
0: 不叫小白菜吧，怎么突然之间想不起来
1: 杨白劳和北风那个吹、
0: 啊、不是 白毛女吧、
1: 哦、对，白毛女
0: 小白菜是什么，
1: 杨乃武与小白菜，
0: 哦，
1: 有这个吗，
0: 不知道完了完了，要多读书、
1: 这个听众朋友们，如果你们知道我们的夹心饼干们，在大蓝鲸上告诉我们一下好不好，那个是什么与小白菜啊，
0: 嗯，显示大家的那个博学的时刻到了。
1: 对，周扒皮是什么，
0: 周扒皮周扒皮是什么，
1: 半夜鸡叫，我想起来了、
0: oh.
1: 就是他自己学鸡叫，然后就让你出来上工、
0: 嗯、这样子啊，
1: 因为鸡叫了要醒来了嘛、
0: oh,
1: 那鸡叫可能三四点钟啊，他想让你早点出来工作，古代有没有钟，他就学鸡叫，周扒皮说啊啊啊，然后你就起来了，
0: 你学的好像
1: 啊，像吗
0: 这个功力是绝对的可以的，
1: 这个功力哪是一般二班可以学得来的，
0: 感觉像是学过表演的，然后解放过天性的，然后能够演猴啊演什么的，
1: 我们不是都学表演吗，
0: 我好像表演课学的很少，哎，
1: 你是研究生才学的播音是吗，
0: 不是，我学了六年，
1: 你学了六年，
0: 那我们本科的时候好像还真是没有表演课，
1: 是
0: 因为我那是个综合性的这种大学，
1: 我只能说你那个本科院校的播音专业不正宗，
0: 嗯，对，也确实是我天赋异禀一点啊。
1: 因为我们一般就是学表演，不是都要哦、啊？学播音不是都要学表演吗？
0: 对，啊、对，
1: 但是那个表演学的呢，实话实说，跟人家表演系学的那真的是
0: 学了点皮毛
1: 啊，皮毛。它主要是让你在镜头面前可以很好的展现自我，解放天性。
0: 对，
1: 另外的话呢，学表演就是让你可以更深情一些。
0: 嗯，
1: 你在朗诵啊、干嘛的时候，可以比较情感丰富一些。
0: 对，其实就是我们说播音嘛，
1: 嗯，
0: 著名的张颂老师说过，播音就是动真格的，
1: 对，
0: 你要真哭真笑、嗯、啊，我们现在是真笑啊，
1: 嗯，我们每天都是真笑啊，我们没有假笑的时候啊，
0: 我们笑得特别的豪放，
1: 我们笑的是很灿烂的，
0: 嗯，
1: 就是那部电影叫《阳光灿烂的日子》
0: 啊、哦，
1: 我突然想到春光灿烂猪八戒，
0: 我以为说给点阳光就灿烂，
1: 哎，不至于，给点阳光我们就能灿烂了吗？我们是阳光就灿烂的人吗、
0: 啊、我们
1: 那么的现实，
0: 我以为我想说我们可以进行光合作用
1: 光合，然后呢茁壮成长
0: 啊，对，
1: 好，
0: 光合，但是不喜欢绿色啊，就是
1: 我跟你讲，我现在一到九点一刻的那一刹那都会心里有点紧张，
0: 咯噔咯噔咯噔咯噔、
1: 嗯、
0: 啊，我心跳加速，
1: 你是心动过速吗？
0: 心动，心动过什么速啊？又没有看到帅哥。
1: 心跳加速的医学名字叫心动过速。
0: 哦，那倒也不用在医学层面上，医学层面上我可能我都要开始那个啥了啊，进行一些治疗了都。
1: 啊、真的，最近我们不是体检月吗？就是这一个月不是我们都是体检月吗、
0: 嗯？我还没敢约。
1: 我还没有去体检呢，我也没有呢。我们俩为了上早班都没办法去体检。嗯，
0: 对，正常来说的话我们只能约到周六，因为周日人家要休息，
1: 可是我又觉得约周六吧就感觉自己又少休息了一天，
0: 何止是一天的感觉就没有周末的感觉，
1: 是，
0: 嗯，
1: 所以这好尴尬呀。
2: 来自新疆的甜蜜馈赠天山雪诺枣，严选优质红枣，去皮去核，制成软糯的虎皮枣，开袋即食，每一口都是纯粹甘甜，让你尝尽新疆风味，一口爱上新疆。那价格呢更是低至了历史底价，59块钱5袋，99块钱10袋。现在拨打4007101909 4007101909就可以来享受优惠，不要担心是陈枣，吃了就知道全部都是当年的新枣，而且是去皮无核的虎皮枣，补气养血美颜， 即食煲汤泡水都是可以的。杨阿姨就说啊，吃红枣不卡嗓子，这枣子到家我一天炫了一袋，太好吃了，家里小孩也喜欢吃，主动让我带他来买。

0: 矮一点。郝先生说呢，老婆平常就气血不足，冬天手脚冰凉的，听说电台有这个懒人的零食，就想着给老婆买一点，放心吃，没有枣皮不用担心会被枣皮卡喉咙，没有枣核不用担心会被硌牙上火，红枣去皮去核之后圆润饱满，完美的虎皮纹理，新鲜的口感，吃起来非常软糯，吃之后啊，你会直接感叹这是什么天才想出来的。那活动价格呢，更是支持大家来对比，59块钱自己去买，也就是买三袋，咱们是5袋，99是10袋，那整箱购买会更划算。4007101909，4007101909。自从2013年我们开始做红枣，吃过无数品种的红枣，甘肃林泽小枣、和田大枣、山东金丝枣、武陵长枣，但是长期以来真正符合北纬品质的枣有且只有若羌灰枣一款。这一次呢，咱们又升级了，去皮去核，打开全部都是独立包装，一口咬下去清香细腻，枣肉入口即化，赶紧来尝尝。4007101909，4007101909。那继续看到张先生说啊，这枣子买对了，原料就是新疆的原生态的吊杆枣，而且是当季的新枣，它每年被国人疯抢150万吨，更加的圆润饱满，捏起来是有弹性的，枣肉吃起来细腻瓷实，还带有一点嚼劲，裹着新疆特有的浓甜。那秋冬呢，正是吃红枣的好时节，手脚冰凉的女生们平时可以多备一点，携带很方便，打工人来不及吃早餐，出门揣几颗也不用担心啊挤地铁低血糖了。肠胃脆弱的朋友们，喜欢红枣又觉得枣皮伤胃的，那闭眼冲这个，现在打进4007101909，4007101909，59五袋，99十袋，暗箱买更划算，这个羊毛不薅白不薅。微信小程序下单就搜索银江南京选。新疆雪水浇灌的糯枣肉，红枣界的软黄金，老树红枣超市买不到，配料表呢更是超干净，没有添加，婆婆妈妈都抢着囤，说的呀就是咱们最近推荐的新疆昆仑的雪糯枣。这枣子每天下单的特别多，新品上新价59块钱5袋，99块钱10袋，整箱买更划算。4007101909，4007101909，电话购买或者微信小程序下单，搜索银江南京选。要说哪里的红枣好吃，那肯定是新疆的，阳光雪水和大地孕育了这款让人一口上瘾的糯枣肉，它是红枣界的小软糯，又甜又香，咬上一口软糯不粘牙，甜而不腻，每一颗啊都散发着浓郁的枣香，去了皮去了核，不会刮喉，让你吃的舒心又安心，无论是作为下午茶的小零嘴，还是饭后解馋的小甜点，都非常适合。而且呢，它是真正意义上的叫开袋即食，打开来就能吃，不用洗。杨女士啊，订购了一箱，说配料干净，没有负担，很健康。张先生说电话打不通，各位4007101909，4007101909，电话有可能占线，你也可以去到微信小程序下单，搜索银江南京选。在这个防腐剂添加剂横行的时代，这款糯枣肉坚持简单纯粹，配料表干净到只有红枣，没有任何多余的添加，吃得放心才是硬道理。每袋呢是108克，有20颗左右小巧玲珑的枣肉，不管是自己吃还是分享给家人朋友都很贴心。4007101909，4007101909，活动倒计时，大家抓紧时间，59五包，99十包，整箱买更划算。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京选，口字旁今天的金，下江南的江南。
1: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治理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股市直通车由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赞助播出，工行手机银行智享加1.0换新升级，养老理财智能规划，消费贷款急速审批，专属权益随心兑换，现在注册登录还有多重好礼可享，详询

0: 和工行各营业网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2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AI 引爆算力浪潮，电力铸就时代基底。国投瑞银中证全指公用事业 ETF 布局电力核心资产，链接智能未来。详询官方平台及各大销售机构。基金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0: AI 变现加速，把握港股布局窗口期。关注恒生科技 ETF 南方，代码520570，场外连接基金 A 类代码020988 ，C 类代码020989。
3: 大家好，我是原来股市天天向上的节目主持人杨奇。早间这个时段啊，陪伴了大家10年的时间了。由于节目改版啊，我的这个节目时间呢，转移到了晚高峰的5点到6点。很多老朋友啊失散了啊，到处打听，说这个节目还有没有啊，改到了什么时间。在这儿啊，特地的再和大家打个招呼。原来早8点的股市天天向上，现在改版到了下午5点到6点。节目名字呢叫做财富充电站，主持人还是我。节目形式呢有变化有升级，但不变的是，我将继续和大家一起共同学习交流股票知识，更好应对资本市场。这次啊，别带走散了，也感谢大家这么久的支持，咱们晚上见。
4: 又或者就是代表你此刻的好心情，
5: 快来和我们分享吧，说出你的故事，送出你的祝福，你的心声我们用旋律热情传递，你的快乐让电波和大家一起共鸣。
4: 这里是早安留声机，一人一歌，点一首对你意义非凡的歌，送出一份让晨光亮起来的祝福，
5: 让好旋律开启好心情，
4: 让动人歌声伴随每一天。

0: 8:32，欢迎大家在半点广告之后继续回到 FM100.5 AM846 江苏健康广播，以及 FM95.2 AM585 江苏财经广播双频直播的早安生活家，我是刘佳，
1: 我是李仙，
0: 欢迎大家可以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也可以成为我们的夹心饼干，可以加我们的节目的微信刘佳的全拼小写 LIUJIA100.5846 LIUJIA100.5846。
1: 嗯，
0: 我们要欢迎一下我们夹心饼干群里面的好朋友们哈、啊，比如说刚刚加进来的像重新来过啊 Jaden 啊等等哈、啊，
1: 佳哥，
0: 嗯，
1: 把所有的那些今天加过的都报一遍。
0: 好，今天加的有 Jaden 马到成功、小兔、君熙、重新来过、曼陀罗，这个叫 Control L，
1: 嗯，
0: 无敌小蒜头、漫步雨中，
1: 嗯、哇，天哪，骄傲。自豪，
0: 对，
1: 真是的，一下子又壮大了这么大。
0: 是他们分别来自于什么宿迁的
1: 甩
0: 羊、
1: 属羊、
0: 树羊，
1: 嗯，
0: 树羊话甩羊、
1: 甩羊，
0: 嗯，
1: 那个标准吗？饼干，
0: 那个
1: 我们的夹心饼干，
0: 那个谁，那个重新来过，我讲的标准吗？
1: 标准吗？
0: 啊，宿迁树羊，树羊是不是叫甩羊？
1: 甩羊。学会了各种各样的发音啊！现在是
0: 那你看，随遇而安马上就来了，同样来自宿迁沭阳。
1: 对，
0: 随遇而安，我讲的标准吗？刚刚“甩羊”两个字讲的标准吗？
1: 甩羊。
0: 但是可能因为沭阳算是非常发达的一个县城。
1: 我真的好想找一下我的老乡啊，有没有河北的？
0: 他说不标准，差不多，
1: 能听懂就行啊。
0: 对，因为我好像讲的是那个某个那个镇里面的那个话
1: 啊。
0: 沭阳很厉害的，
1: 嗯，
0: 沭阳在宿迁是GDP 最高的一个县城。

0: 而且它的人口也非常的多。
1: 嗯，
0: 我也去过他们的县城，很漂亮。
1: 哦，嗯，可以。
0: 我还去他们那个五月广场吃过饭。
1: 我还去过宿迁的三台山公园。
0: 你是去拍片子的吧？
1: 对，
0: 工作去的吧？
1: 是的。
2: 啊，我是去玩的。
0: 就不一样，
1: 我去过好多次，还去那个，就他们还有一个叫什么来着，也是一个游乐园啊。
0: 哎，游乐园？
1: 对，游乐园。
0: 你说宿迁有个游乐园吗？
1: 是的。
0: 但是我不跟你不一样，我去的是沭阳。
1: 哦，你
0: 是宿迁市。
1: 哦，对，
0: 我还在宿迁第一人民医院做过一次核酸呢。
1: 我怎么感觉好像这地儿我也熟呢？
0: 哦，我俩一起去的。
1: 对吧，对吧。我寻思着咱俩可能也一块出差的时候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去过那里。
0: 啊，我们去洪泽湖，然后后来去宿迁。
1: 嗯，
0: 也去了那个宿迁靠近沭阳的那个地方。
1: 嗯，
0: 对吧，我们去了那个刘强东的，
1: 对
0: 对吧，老家。
1: 没错，老家。嗯，然后去看了一下他
0: 奋战过的地方。
1: 对，奋战过的地方，心心念念的家乡。嗯嗯，哈。
0: 好，那这首歌呢是谢霆锋的因为爱所以爱。为什么会放这首歌呢？是因为前两天周六周日的时候呢，谢霆锋在南京开了两场演唱会。那天我不是去鱼嘴公园吗？
1: 嗯，
0: 我还经过奥体的时候我还在想，我说怎么这么多人啊，
1: 这么热闹呀。
0: 对，这么热闹。后来一看，哦，谢霆锋在这边开演唱会。
1: 哎，你说说他开演唱会你是不知道，但王菲开你是一定会知道。
0: 那必须的，那我是会花钱去看的。那毕竟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我对谢霆锋不是很喜欢。
1: 但问题啊，你
0: 就是一般般。
1: 毕竟你的女神
0: 是王菲。
1: 对，
0: 是菲儿。
1: 对。
0: 嗯，
1: 但是有没有可能说，就是你看，如果你看谢霆锋的演唱会，也有可能偶遇王菲。
0: 不会，王菲只会在他北京场，这种南京场他不会来的。嗯，
1: 真傲娇。
0: 那王菲说我想听，她在家唱给我听就好了，我干嘛要来看演唱会？在北京嘛，反正我就在家门口，我就去看一下。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好像只有香港和北京王菲是去了，其他地方她也都没去。
1: 哎，
0: 那演唱会不是每一场都差不多吗？听来听去都差不多，
1: 基本上歌曲是一样的。
0: 对呀，啊，
1: 歌曲都是一样的。
0: 嗯，
1: 哎呀，
0: 你觉得哪个艺人来，你是一定会花钱去听的？
1: 我现在目前为止有生之年啊，就是薛之谦。
0: 有生之年狭路相逢终不能幸免。就薛之谦的。
1: 就薛之谦花了一次钱
0: 啊。
1: 嗯，
0: 我是陈奕迅。
1: 陈奕迅啊，
0: 花钱。王菲。
1: 啊，而且呢让我离开南京看啊，就是我还要计算一下成本。
0: 哎，
1: 我基本上我觉得很多艺人都会在南京开的。哎，
0: 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是我们就老了的原因还是什么哈？就是有些人真的是可以下了班赶到重庆去看一场演唱会。
1: 有，真的有。
0: 有啊，
1: 有，
0: 就是有啊。
1: 然后就是跟我们差不多年纪的哈，之前我认识的一个姑娘非常喜欢周深嘛。
0: 嗯，
1: 各地跑，第二天比如说看周日晚上的。
0: 嗯，
1: 第二天啊，连夜赶回来上班，6点钟坐在工位上。
0: 我可能要昏过去。我不能。
1: 而且他还不像我们这样，比如说你们真的没什么事儿的话，9点钟下班。嗯，对吧。嗯，他要上一天。
0: 那他怎么能吃得消的呢？那也不就是摸鱼的一天吗？
1: 家里有娃。家里还有娃，
0: 就是晚上回家还不能立即躺下就睡觉，还要照顾娃。
1: 是的。然后那个我说，那你去看演唱会的时候你家娃怎么办？就给老公啊。
0: 他多大年纪？
1: 差不多大，跟我差不多大吧。
0: 98年的。
1: 嗯，可能是05的吧。
0: 05的孩子都已经这么大了，21岁他就已经生娃了。
1: 现在我估计少，不好长。
0: 啊，不过实话实说，我觉得那也是精神慰藉的一种方式啊，就是达到你精神满足。嗯，每一个人他做这件事情一定有他自己的原因，因为可能伴随他长大了，对吧？
1: 对对对，
0: 这很重要嘛。
1: 怎么说呢，就是他肯定是那一刹那觉得是绝对值得的。
0: 嗯，
1: 不管是他的情绪价值啊，身体当中分泌的这个快乐因子啊。嗯，等等的啊。
0: 嗯，
1: 我觉得偶尔有一次我是可以接受的。
0: 嗯，
1: 但每个人不一样嘛，他可能身体好。
0: 嗯，好，我们来看一看啊，这个群里面有各种各样的朋友在夹心饼干群，所以大蓝鲸今天也没有互动。哎，你们到大蓝鲸上互动一下呗。
1: 嗯，
0: 李欣来号召一下
1: 啊。哦，欢迎大家呢在我们的大蓝鲸，但我再发个链接进去啊。因为新加群的夹心饼干可能还不知道啊。
0: 嗯，
1: 每天呢我们还是有一些 KPI 需要完成的。
0: 对，你们就发一点话到我们的大理
1: 你想去大理就直说。
0: 我是挺想去的。
1: 对，
0: 我想去大理呀，啊，我想去大理啊。不对，这首歌不是这么
1: 好。那是春天在哪里的调吗？
0: 不是不是，我想去桂林呀，我想去桂林，可是有了钱的时候我却没时间
1: 啊。话糙理不糙，确实是。
0: 真的有这么一首歌，就叫我想去桂林
1: 啊。我想去桂林，大家听过吗？
0: 我只是把它改成了我想去大理而已。

0: 啊，去哪儿都行啊，只要不坐，只要不坐在这里去。
1: 我坐在这里，我像今天给我开演唱会一样的。
0: 哎呦，
1: 所以要去就要趁现在，
0: 趁现在，
1: 对吧？所以接下来吴莫愁就现在送给大家。

香囊端午保安康的福利活动，特别设计了精美的香囊礼盒，分别由安睡、舒肝、扶正、避蚊四款来组成，市场价值是199元。现在只要您在活动时间里拨通热线报名，支付9元的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和体验一支。但是呢，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领完为止。报名热线400-901-9191，400-901-9191。那有朋友会问，怎么这一款香囊有什么特别之处？我想啊，这最重要的区别就是它是由江苏老字号皇室玉荣为和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为您品质把关的香囊礼盒。这用料啊非常讲究和地道，这每一种原料呢都是自然生长，应季采收，闻着就是纯正的草本香，没有半点化学刺鼻的气味。比如在安睡香囊里啊，我们就放入了优质的薰衣草、白子仁、石菖蒲，挂在床边就特别合适。在避蚊香囊里，我们放置了对人体无害无毒的荆芥、薄荷和艾草，给孩子佩戴也是完全可以放心。扶正香囊挂在包上，里面的苍竹和广藿一闻啊，就回到了小时候过端午的味道。疏肝香囊里的玫瑰花和橘皮气味层次很温润，气味也很温润舒展，放在书桌上闻着啊，心里那叫一个敞亮。现在拨打热线，市场价值199元的南中医香囊礼盒，您只需要支付9块钱的运费，就能免费体验一支。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为止。赶紧来电领取吧，400-901-9191，400-901-9191。这夏天啊，湿热重，蚊虫多，浊气盛，身上呢挂个香囊，既能清清爽爽的气味，还可以让自己啊舒舒服服的。今天您领取的每一只香囊都经过选料、晾晒、配伍、缝制等多道古法工序。我们采用缎面刺绣做成荷包，用无纺布包裹香料，用绳带和流苏装饰，您戴在

0: 身上不但是古色古香，韵味十足，味道淡了用手揉一揉，太阳下晒一晒，香气又回来了。赶紧来参加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市场价值199的南中医香囊礼盒，您只要支付9元运费就能免费体验一支，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为止，赶紧来电领取吧。400901-9191 400901-9191，祝您领取成功。
1: 消费贷款想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

0: 说节目，我是主持人商芒，
1: 我是主持人大鹏。节目一开始呢，还是感谢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的冠名播出。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感谢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的冠名播出。节目一开始还是提醒到各位听众，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股市直通车节目。股市直通车一个半小时的节目时长啊，10点到11点前一个小时，大家可以在收音机、喜马拉雅、云听、大蓝鲸客户端进行收听。那么后半个小时我们进行视频直播，大家只能通过大蓝鲸来进行收看。我们邀请到两位嘉宾同屏他的电脑啊，那么大家可以边看边看啊盘，然后边解盘。那么后半个小时在大蓝鲸上，大蓝鲸大家下载好之后，首先要进行登录，一键登录的上方免责条款、隐私声明前面有一个方块，您点击方块勾选一下，再点击一键登录，就能够成功进入到大蓝鲸了。那么在首页啊，大家往中间啊往上看一看啊，有一个主播号，大家点开主播号啊，那么下拉拉到最下方啊，看到江苏财经广播的主持人啊，关注一下大鹏和商盟啊，关注一下我们，那么以后啊就不会失联了。点进入到我们的主播号之后啊，大家能够看到一个灰色的 live 互动啊，再点击 live 互动就可以直接观看到此刻的直播了啊。那么如果想要回看的话，就在 live 互动啊右上角有一个更多，大家点击更多就可以看到往期节目的回看节目了。
0: 嗯，好，各位此刻这时候进来之后呢，大家抓紧时间还是来到我们的大蓝鲸 live 直播间啊。首先我们股市直通车节目，我们的统一动作，大家先把打卡两个字打进来之后，参与一下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啊。那么我们看到在今天早上一觉醒来，大家也都看到了吧，其实这个周末从上周后半周开始啊，基本上这个海峡要重新打开，梅姨这个缓和的迹象已经是越来越明显了。那么今天早上起来，我们看到基本上是来自于新华社的消息啊，应该说双方已经准备谈判了。美伊达成协议啊，据说19号在瑞士会签署这个伊斯兰堡的一个协议啊。在这个巴基斯坦的斡旋之下，我们看到基本上应该说此次的这个海峡的危机即将看到解决，已经啊已然看到这个解决的曙光了，对吧？所以呢，今天我们也知道本周只有4个交易日啊，我们就会迎来这个端午节了。所以今天呢，商盟在大南京上，我们跟大家的互动话题就是各位，您觉得本周的反弹能不能够延续啊？认为能延续的朋友来扣一个一啊，认为不能延续的朋友扣一个二。上周我们看到上周其实后面前面横了四天，然后最后一天基本上上证是往上蹦的啊。那么今天我们看到在这个一觉起来传来这个海峡局势已经要基本上啊，这个已经是尘埃落定了，缓和，而且双方已经要签协议了，对吧？我们知道这个如果因为前一段时间啊，这个特别是从6月上旬，为什么全球市场包括

0: 美股在内出现了一个比较宽幅的震荡，主要的原因呢，还是担心这个这个叫美国的高通胀啊，美国的高通胀现在华尔街已经在不时在交易这个加息的降息的预期，可能现在在讨论加息的预期。尽管我们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讲，我也一直跟大家讲，我认为本年就今年来看，基本上应该说加息是无望的啊，只是华尔街可能啊这个之前有一点小小的紧张，对吧？在华尔街和企业家之间，我也说了，那我肯定是坚定的不移站在企业家的这个层面上，对吧？所以我们认为，如果说这个海峡打开，油价往下掉的话，那么这个高的物价，美国的高通胀会出现非常明显的缓和。那么如果说美国的高通胀缓和的话，那么加息的这个预期，交易加息的这个预期就会降低。所以对于全球市场，那么今天我们也看到，在我们前面开盘的日本和韩国股市啊，也都出现了大幅的上涨。而且如果说加息这个预期被打掉的话，对于全球的高成长板块，就是以科技为代表的这个高成长板块，是必然啊带来利好，对吧？必然会带来利好啊。好，所以呢，我们也就跟大家啊一起来关注一下。那么对于接下来的这个市场啊，那么我们今天也就跟大家互动一下，大家觉得这个接下来的市场能不能够延续反弹？本周我们在端午小长假之前的四个交易日，市场能不能够进一步的上涨？能不能够进一步的延续反弹？本周收盘能不能够站回4100点？认为能反弹的朋友给我们扣一个一啊，认为不能反弹的朋友扣一个二。欢迎大家，今天是星期一啊，我们来到了全新的一周。那么股指竞猜和黑马竞选，也欢迎更多的听众朋友啊，可以参与进来啊，也可以参与进来跟我们一起交流和互动起来。首先各位进来之后，第一件事先把打卡两个字打进来，然后参与一下互动。本周能不能够反弹，认为我是选择了一，我认为能反弹啊，我认为能反弹。认为本周能够继续反弹的朋友扣一个一啊，认为不能反弹的朋友扣一个二。本周四个交易日，另外今天是第一天股指竞猜和黑马竞选，也欢迎各位抓紧时间参与进来。特别是黑马竞选，各位看到以后想下单想下手，第一时间告诉我啊。我们的规则就是，你告诉我的这个时候，不能说我前几分钟买的，然后你告诉我我看到你这个留言的时候已经涨停板，不要这样啊。我们还是秉承着一个可操作性的原则，就是你买了你就告诉我，然后这个我们就会给大家第一时间记录下来啊。所以我们也欢迎更多的听众朋友参与到我们今天的黑马竞选里面来啊，参与到我们的黑马竞选里面来。股指竞猜和黑马竞选，我们等待着各位的参与。新的一周，我们也希望大家都放出你的黑马来啊。那么本周会不会来到节前啊，给大家发一个红包啊？虽然端午节在我们大部分的老股民心里面不是很美好的这个印象，那么今年会不会有所改观啊？这个端午节会不会在节前给我们发一个大红包呢？啊，还是市场本周会出现先扬后抑呢？那么大家对于本周市场走势怎么看啊？那么认为本周能够继续反弹的朋友扣一个一啊，认为不能反弹的朋友扣一个二。股指竞猜、黑马竞选以及今天，也欢迎大家抓紧时间参与进来，把您的判断告诉我们。
1: 好的，我们此刻来看一下盘面的情况哈。今天 A 股市场上有4000多只股票上涨，那么板块上面我们看到红彤彤的非常的好看啊。上证指数高开高走，上涨1.3%，报4083点，积三点，成交金额是5751亿。深证成指上涨2%，报15262.42点，成交金额是6468亿。创业板指上涨2.36%，科创50上涨3.36%，权益等权上涨1.72%。那么我们来看到今天的板块上面啊，我们看到领涨两市的板块，玻璃玻纤、元器件、非金属材料、工业金属、贵金属，包括化纤啊和稀有金属啊，这些板块呢涨幅居前，基本上啊都是涨幅在4个点以上，包括像其他发电设备、塑料啊，今天也是领涨的。那么另外今天券商表现也不错，华安证券、长江证券涨停，中银证券涨停。那么来看到今天的概念板块上啊， MLCC 概念继续一枝独秀啊，这个概念涨幅8.4%啊，像复合铜箔、 PCB 概念，还有 CPU 概念、玻璃基板这些概念啊，涨幅都在5个点以上。
0: 我们看到风华高科啊，各位，风华高科是又涨停了啊。风华高科包括深意科技吧，深意科技看一下啊，代码不记得了。深意科技啊，跟大家来看一下，今天应该说整个深意科技深意科技啊，183，对啊，对，不出意外啊，各位，深意科技也涨停了啊。我们来看今天603228呢，景旺啊 PCB 对吧？今天，然后我们看到一些，像易中天啊，中继续创对吧？这个消息面周末大家应该看到了，美股马上正在申报一个将会2倍做多我们7只股票。

0: 啊，以中积蓄创为代表，易中天，对吧？好像还有宁王、阳光电源啊，这个可以两倍做多我们七只还是八只中概股的一个这个产品啊，但是现在正在申报的过程当中啊，现在也就再次这个事情拿出来跟大家说，就可见现在全球市场全球资金对于 A 股的这个关注啊。所以我们看到啊，这个如果说油价降下来的话，那么毫无疑问，各位对于这个科技板块啊，科技板块、高成长板块啊、弹性板块是带来极大的这个利好啊。所以我们看一下今天到目前为止整个市场啊，再次出现一个全新线的走高，上证也是直接站上了20天均线啊，直接站上了20天均线。好，那么各位啊，大家对于接下来的这个市场，特别是本周啊，我们的股指竞猜和黑马竞选，大家可以看一下上周的名单，应该已经给大家公布了吧？对，上周的黑马竞选是赢在等待啊，上周的黑马竞选，那么股指竞猜呢？股指竞猜导播还没公布嘛？待会我们请导播公布一下啊，上周的股指竞猜和黑马竞选啊。然后也欢迎更多的听众朋友来到我们的大南京 Live 直播间打打卡啊。那么新的一周开始了啊，各位，新的一周开始了啊。那么大家在本周一上来啊，我们对于本周的市场是不是充满期待啊？充满期待和乐观。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大家有没有参与一些个股的这种操作啊？如果参与了，也欢迎各位来将您选出的黑马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吧。来，10:10，马上我们进入这个整点的整点看盘。
1: 整点看盘，
0: 我们来连线飓风投资的首席投资顾问张翠霞老师。张老师，上午好。
2: 你好，主持人。
0: 你好，张老师。我们看到在这个周末总体消息面应该说都是偏暖的，特别是今天早上一觉起来，我们看到基本上这个海峡这个战争要结束了啊，海峡要打开了，所以我们看到对于全球的这个风险资产，包括我们看到一些加密货币都是在全线的走高。那么在我们之前开盘的日韩股市啊，也是全部的起来啊，大幅的走高。那么在上周，其实我们看到像一些风险资产，比如说一些高弹性的科技板块是出现了一定的这个回落啊，也包括美股为代表，也映射到我们这里。那您对于在周末啊这样的一系列的消息传来之后，那您对于我们本周只有这四个交易日，端午节之前啊，那么您对于市场走势怎么看的？特别是在操作的层面上啊，在这个所谓的大家觉得小灯和一些传统的低估值的这个老灯之间，您建议大家如何来进行一些把握和应对啊？特别是节前的策略，我们分享一下您的观点好吗？
2: 好的，主持人，我觉得对于这个当前事件来讲的话，我个人认为本周啊有几个大事儿。第一个呢，就是央行超级周啊，在这里边不管是重要的这个美联储议息会议，还是央行还是日本央行的议息会议，还是英国央行议息会议，还有同时呢其他有一些主要经济的央行，基本上在本周啊有一个重要的超级周的一个议息会议的啊这么一个周期节点。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周期节点来看和评估的话，我认为当前位置上对于这个货币的这个导向来讲的话，我还是认为维持啊既有的这个宽松的预期不变，尤其是我们国家的央行啊这个货币政策来讲，还是流动性合理充裕的一种广阔的口径。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大口径背景下来讲，我觉得它的一个趋势预期是没有改变的。之前的时候我们联系当中反复提醒，就是说上证指数啊经过这样的一个这个 ABC 的调整到本周啊，就是说上周就开始启动反弹，我说本周还会啊继续往上冲高到4100点这个区域位置。那么在这个位置上来讲的话，因为这个本周来讲的话，实际上作为指数来讲，我个人认为就是端午节嘛，往往就都是这个主动性进入整固一下的概率比较大，所以小三浪突破到4100点或者冲高过去一下，然后还有一个技术整固，在这个下周的时候看一看能不能啊针对下方缺口进行有效的回补，因为毕竟上证指数在上周五的时候有一个比较明显的跳空缺口，然后今天呢又是一个跳空缺口，那如果说啊在本周再给一个缺口之后，就是可能就会出现了三个缺口，那在这样的一个缺口背景下来讲，我觉得就是什么，就要有一个技术回档的一个啊思考和技术的考量。那么同时呢，对于双创指数来讲的话，我们看一下双创指数呢，大家看这个创业板指数小五浪杀跌结构走完，正在进入什么小三浪的反攻4000点的一个过程中，这个位置的一个反攻动作来讲，我觉得是没有完的啊，它的一个这个小四浪的阻力位在4000点一线，小二浪的技术阻力位在4073.80点一线。那么从这个位置的一个创历史新高所形成一种区间震荡来讲的话，我觉得如果本月啊月线收官的时候下影线过长的话，那么七月份有个什么针对于这个下方啊过长下影线有一个技术回档的动作，这个大家也要啊去注意一下，也要去什么评估一下。但是呢，随后的三浪三的一种预期是不改变的，而且科创五零指数大家看这个下影线也特别长，表现出来的是1901点小五浪杀跌，靠近到这个1569点啊这个位置，然后呢把那缺口回补了一部分，然后呢啊正在进入时的一个三浪反弹当中。那这个位置的三浪反弹也应该要把1753点突破一下，突破一下之后，或者说试探一下之后，然后再 确认一下双底结构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觉得还是真正上手的机会点位。

那么从整个的指数运行来讲，我觉得不是啊那么悲观，因为我给的定性就是什么，就是属于三浪二的技术调整。三浪二技术调整之后，未来就是什么三浪三创历史新高的一个供给结构，无非就是什么，因为现在有一个大家对于这个所谓的这个霍尔木斯海峡的一个开放这块啊，这个认为是战争结束的一种判断来讲，我觉得现在还为时尚早。截止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看到任何啊这个特别明显的停火迹象。那么第二点呢，就是说从这个端午节的一个时间窗口来讲的话，本周啊只有四个交易日，确确实实在这个消息利好的刺激下，比如说管理层针对于这个主题基金风格漂移的管控，大家看落下了这个非常明确的一个什么时间窗口期，就是12月1号开始执行。然后呢，这个第一啊有一个几个月的一个啊这个几个月的一个这个几个月的一个这个过渡期的一个安排，然后还有一个他对于这个主题基金的一些这个最长的一个豁免，最长的一个这个周期在17个月左右。那么从现有的差不多半年的时间，然后再到我们所说的17个月的时间，实际上来讲就接近有2年时间，就是你这个位置可以风格漂移，然后呢你那个为了避免这个大起大落啊这么一个情况。所以说从二级市场当中来讲，我觉得这也是我们看到今天啊我看了一下大科技板块又是什么全线崛起的一个核心和关键。那么在这样一个全线崛起的一种背景下来讲，我们可以很清晰的看到在这个行业板块来讲的话，大家看它是什么普涨急涨大涨啊，针对上周五的这个老灯股的一个技术的一个反弹，今天又什么又主动性进行这个回调。但是有一点我们看到元器件包括矿物制品、建材、有色，大家看还是什么维持在涨幅榜序列当中。像半导体大家看也是大涨3%多。那么在二级市场当中来讲的话，不老少上市公司表现出非常强的一种什么攻击的动能和势能。同时呢，在这个二级市场当中来讲，我们看到这个重要的一些软件啊、互联网啊、IT 设备啊、通信设备啊等等板块，都是什么，都是一个强势的一种利空上涨。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来讲的话，我看了一下，像这个重要的太晨光啊、长鑫博创啊，包括对应的一些瑞捷网络呀、光谷科技啊，包括像光讯科技啊、像烽火通信呐、剑桥科技啊，包括对应的一些这个星网瑞捷啊等等为代表的公司，大家看都是6点以上啊这么一个基本驱动。那么在元器件赛道方向里边，我们看到涨停板众多啊，大家看又是涨停板潮的一种演绎运行。那么像这个超跌低位的聪达技术啊，包括这个强者恒强的一些啊风华高科呀啊，基本上也是啊表现是很给力的攻击动作，包括分乐电子啊，包括我们所说一些比较代表性的什么啊莱特科技啊，还有这个方邦股份呢，还有聚光科技啊，包括光大同创啊，还有宏达电子啊等等，大家看都还是什么可圈可点。也就是说从这个 PCB 的一些赛道方向来讲的话，我们看到它也是什么表现出很好的一种攻击结构。那么在 PCB 的赛道股里边，我也看了一下它的一个总体的一个涨幅榜序列当中来讲，大家看一下什么中富电路啊也在啊这个继续高歌猛进，然后对应的一些这个比较代表性的这个生意科技，大家看也是涨停板的一种攻击。然后呢像绵阳电路，包括这个生意电子，包括这个金路电子，还有中兴电子，还有景旺电子，还有伊顿电子，大家看都是什么博敏电子，还有东山精密等等，都是5点以上的一个大涨的金钱。那么从这个 PCB 的概念股，大家看无一翻绿啊，这个基本情况来讲，你看还有这个星森科技，包括世云电路等等，大家看都是4点多啊，也是什么大量的资金空翻多回流，再次什么回到科技成长赛道板块当中。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市场运行背景下来讲，我们更加可以很清晰看到概念指数这块 MLCC 啊，大家看大涨8.多。在这里边来讲的话，大家看这个 MLCC 来讲的话，大家看你看对应的商用电子，包括这个振华科技，还有这个重要的麦捷科技等等，大家看也是什么一路高歌猛进，像复合铜箔都是在涨价的一种驱动，然后 PCB 赛道方向来讲也是涨停板潮的一种驱动，然后 CPU 赛道板块来讲也是啊涨停板潮的一种驱动，像玻璃基板啊、先进封装，包括折叠屏，还有 Micro LED， 还有铜缆高速连接，包括超级电容电子纸、光刻通信，所有的围绕这个涨价题材方向的概念股基本上是高歌猛进啊，这个强势逼空的一种上涨。那么同时还有消费电子、华为海思啊，这个汽车电子、存储芯片，还有重要的一些 AI 眼镜、英伟达概念、第三代半导体，包括 AI 手机 PC， 还有这个液冷服务器，还有 5G 6G， 还有工业母机，还有 MCU 芯片，以及重要的什么各类的一些这个光刻机啊还有这个光刻胶的材料啊等等为代表，大家看都是什么高歌猛进。那也就是说从行业指数、概念指数普涨急涨大涨的运行背景下来讲的话，我们看到市场资金啊在这个整体风格漂移的问题啊尘埃落定、靴子落地的背景下，大家什么一下子就心就放了。那么同时呢，涨停板的个股家数，大家看两市加起来在现在才10点半都不到的时间，大家看已经是160多家。那也就是说从现有的这个基本数据来讲，在进一步拓围的一种啊这个状态当中。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拓围背景下来讲，我们更加看到一点，3个点以上的个股已经什么过了1000家。然后呢跌幅榜当中9%的杀跌个股只有10家，然后呢5%的杀跌个股，大家看5%的杀跌个股，只要是加起来。

也不多啊，只有多少50多家，60家左右。然后呢，3%以上杀跌个股量是加起来数据也是什么，只有100这个50家左右这个数据。那么在这样一个数据背景下来讲，我觉得整体市场的做多的这个情绪还是比较给力的，还是比较顽强的。所以我对于这个二级市场当中大的一个核心主线的一种研判来讲的话，我还是那句话，我是继续啊建议大家坚守在核心主线的大科技板块来进行啊博弈。在这个赛道板块当中啊进行博弈的话，我个人认为机会大于风险，而且呢， 从二级市场当中来讲的话，有一批股票是什么？是正在进行时的主升浪的一种加速攻击，但有一点，这个位置没有办法再追了，比如说过千的股票，或者说这个20-30倍涨幅的股票，千万不能再追。但是呢， 2-3T的一些标的，不管是 MEMS芯片，包括还是这个模拟芯片，还是存储芯片，还是我们所说的 SOC 芯片为代表的赛道板块，我觉得中长期趋势逻辑都是什么，都有很好的预期和未来。尤其是像这个 MEMS 芯片，包括还有这个星载的元器件和芯片，还有这个卫星互联网方向啊，我看了一下，也都有很好的预期和未来。因为从二级市场当中来讲，我觉得任何一个这个芯片产业链的公司，它都是什么？它是 包含了几个细分领域的。第一就是什么上游端，我们看一下有一些这个半导体的材料啊，这个像光刻胶啊，时间的话。

0: 技术壁垒比较高的，然后呢需求度比较高的一些光通信为代表赛道，PSB方向为代表。但是呢我们仍然要看到它们，你任何东西你产业链配套它是什么不可或缺的一些这个细分领域，你模拟芯片你也必须要用，然后你的CMOS的传感器芯片和驱动芯片你也要用，这些东西都不可或缺。也就是说现在只不过说这个产线的一个漂移啊所形成的一种这个所属芯片的一种这个稀缺，或者说它的技术迭代啊所形成一种推动啊导致这个板块拉升幅度最大。但有一点，最后的话应该是所有的芯片都要什么都会摆脱低价股的一种属性。所以说从二级市场当中大的一个底层逻辑来看和评估的话，我觉得大家既要去考虑到这个第一梯队的一些赛道股的高歌猛进，也要考虑到什么他们。 不可能永远涨个不停啊，这么一个基本的一个特征。尤其是我看了一下，尤其是像这个易中天为代表的，我看了一下海外的机构资金，给出了一个发行了2倍的做多的啊，它的相关的 ETF 基金啊，这么一个情况。大家看一下，这个叫有利有弊啊，这个比如说韩国的这个相关的这个 SK 海力士啊、三星等等，大家看它都有对应的2倍啊，2倍的这个做多的啊主题基金的 ETF 啊，所以导致它什么动不动的熔断上涨，动不动熔断下跌，所以叫什么？ 风险和机会并存的一种情况，就是这种风险的波动率其实是蛮大的。那么机会的波动率当然也是比较大的，但是这个就是什么，要求你什么，你是有极强的啊短线的操盘能力，那你才能在这种啊所谓的高高在上的一种位置上，你去什么这个博弈出来。那如果说你没有这种博弈能力的话，那这种啊所谓的杠杆类的属性的一些这个强化，然后对于这个这么高啊过千啊股票位置的一种强化，实际上来讲什么，就是要有基本的一种判断和预期。所以说从二级市场当中 来讲，我还是那句话，就是说，头部的一些公司继续啊稳稳上行的一种基本驱动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有一点，我们也要什么，也要有安全边际和合理性的一种考量。如果安全边际没有的话，这个底部区域的一种这个博弈思路的一种做盘的啊这个导向没有的话，那么实际上来讲的话，即使说你可能啊在这个 上涨过程中，你是追到了相关概念股的一个强势的攻击的一种这个空间和动能，但有一点就是说你没有把握好这个节奏的话，也基本上可能还会什么出现所谓的这个风险的一种情况。实际上来讲，我觉得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这个高低位的一个属性的问题。如果说低位低价的属性，它在中期二浪调整过程中的位置，你也要学会耐住性子，然后去等一等。那反过来讲，在大一浪的 第二浪的调整过程中的位置，然后形成的三浪初级阶段的一个反复揉搓的背景下，那我们也要什么，也要有基本的预期。也就是说，低位低价作为我们中小投资来讲的话是永恒的法则。那第二点呢，对于高位高价的一些标的，总有啊有一天是什么这个涨不上去，所谓形成啊股价的这个过高的所谓的过高溢价的一种情况的这种考量。所以说，从这个整个大科技板块来讲，我觉得确实行情确实是没有完的。 而且它也是核心的啊这个主线和做多的一个焦点方向。那么在这样一个核心焦点的一个方向赛道板块来考虑和评估的话，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大家一定要什么，一定要有一个核心抓手。尤其是我们看到这个管理层的一个基本的对于漂移基金机构的一种这个导向啊，或者它的一个后面它的一个这个时间的一个调整周期的一个逻辑，基本上已经告诉我们什么，2年左右啊这个科技股这个 活跃度啊是稳步攀升的一种态势，不会改变。现在是已经漂移过来资金有这样的一个安排。那么现在还有一部分是在原有的一些赛道板块，比如说在传统的周期赛道板块里面没有漂移过来资金，在这样的一个这个政策导向的背景下来讲，它会不会也要出现一定的风格漂移呢？这个是我们大家要继续想一想。所以说现在看起来说科技股好像大家担心说拥挤度过高。 但是有一点，每一轮行情的一个核心的主线一旦形成的话，那么它自然而然会什么纵观啊，纵观全局的话，应该是贯穿始终的啊，这么一个基本判断。所以我对于当下的一个核心主线的一些赛道股，我还是维持啊趋势看高一线的基本判断，然后呢，趋势做多的一种啊这个操作的一种这个策略啊，这么一个判断观点。主持人，
1: 好嘞，好，感谢今天张老师给我们带来的观点分享，谢谢您。那我们在下次节目时间再见。好，我们也再次提醒各位啊，以上的嘉宾观点仅供各位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飓风投资首席投资顾问张翠霞，职业证书编号A06-8062-0080-009。各位，我们看到今天还是材料啊，从上周开始，我们一直在跟大家重点关注材料啊。今天看到一些玻璃玻纤，对吧？一些电子部，中国巨石啊，包括今天的一些元器件啊，元器件像 MLCC 啊，对吧？我们看到像三环，像这个636啊，凤凰高科，然后非金属材料钼，对吧？上周也跟大家重点谈到的，像一些什么钼啊、锡啊。 小金属啊，包括钻石啊，你看今天还是在大涨，塑料、化工啊、化工制冷剂等等啊。 这样的一些方向都提醒大家啊，还是要可以重点关注起来。那稍后吧，稍后我们在半点回来之后啊，就具体今天市场的一些热点以及相关的一些投资逻辑再来跟大家做分享啊，我们在半点。

0: 年之后继续回来。
1: 吃的时候觉得红枣皮卡喉咙，要么就觉得枣肉嚼着发涩，要么吐核吐得心烦。尤其是给孩子吃，生怕不小心卡到，小心翼翼剥半天，还弄得一手黏糊糊。所以呢，必须给大家再次安利咱们的雪诺枣。换句话说，这就是全世界红枣第一好吃的地方——新疆和田的去皮去核的红枣。去皮去核之后只有红枣肉，真的是一口沦陷。大家想象一下啊，不用剥干涩的红枣皮，不用小心翼翼的吐核，抓一颗放进嘴里嚼一嚼，全是绵密香甜的果肉的感觉，所以市面上才会卖那么贵，一袋都要快30了。而现在您参与我们的秒杀，59块钱五大袋带回家，99块钱10袋，一整箱最划算。一整箱里面有25袋，只要225，每袋才只要9块钱。咱们现在称点瓜子、花生都要20多了吧？所以这一袋9块钱，营养满满，全是精华的红枣肉。所以想吃的朋友，现在就拨打4007101909，4007101909。当然市面上也有便宜的，但是您比较一下就知道了，咱们的果肉真的很大，去皮去核的工艺也很好，捏一下软软糯糯的，没有一点硬渣子。很多吃红枣怕果皮粗糙，尤其是老人和小孩消化不好，这款雪诺枣完全不用担心，去皮之后口感是直接升级，入口即化的绵密感，甜而不齁，香而不腻，您吃一次就再也回不去吃普通的红枣了。4007101909，4007101909，每一颗都是经过严格筛选，去除坏果小果，去核去皮之后还要经过多重的质检，独立包装不仅方便，更能隔绝细菌的污染，吃着会更加的安心。咱们的质检报告各项指标都有，出品方是中国供销合作社，所以请大家一定要认准了，这样的红枣大人小孩才能放心吃。关键是价格，现在您拨打4007101909，4007101909，不用外面的30块钱一袋，直接5袋59，10袋99，一整箱发货是25袋啊，才225，一袋只要9块钱。想吃的朋友千万别错过，4007101909，4007101909，去皮又去核，香糯糯，营养好吃，划到9块钱一袋，4007101909，微信小程序直接搜索“银江南京”。
2: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3: 消费贷款想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江苏工行各营业网点。
4: 盯盘，然后看一些大 V 的观点，跟一些这个投研的人员打打电话，沟通沟通，聊一聊啊，然后给大家精心做这个商盟说股市这个小音频，这是我每天收盘之后给大家做的当天市场的一个回顾啊。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也可以来听一听，我也非常推荐大家来听一下。基本上听完我这个，而且这一波以来，我们对于市场整体的一个预期和判断啊，包括跟大家说的系好安全带啊，要宽幅震荡了啊，包括在整个五月底，我们对六月份的行情偏谨慎。啊，然后主要提醒大家关注哪些因素啊，哪些事件。然后在上周的时候，我也跟大家讲了，其实我们觉得影响六月份或者说影响六月份市场宽震的一些因素也渐渐来到尾声了，对吧？我们看到世界杯已然开了，然后端午节马上也就到了啊。那最重要的呢，就是这个海峡现在打开的这个预期已经越来越强烈了。而且就明天上午吧，我们看一下这个日本央行有一个加息的动作，不出意外加息0.25个百分点啊，这个日本央行加息。然后最关键的应该就是在周四的凌晨吧，我们的凌晨啊，这个沃什上台之后第一次啊，他的一些演讲表态啊，不出意外，沃什一定是他的主张就是缩表的嘛。但是呢，接下来他如何去实施，对吧？大家也知道呢，总体上啊，这个沃什是川普他自己亲自选出来的人啊。川普的这个他马上今年年底11月份的中期选举啊，他非常明确的啊，一定要这个美国股市要好啊，这个通胀要下来，这个降息要降。

下来啊，不要加息是降息，否则这个美国国债收益率太高了，对吧？所以等等，我们觉得到本周末啊，到本周这个端午节过完，我觉得这些不确定的因素，或者说基本上已经是要尘埃落定，有一个结果了啊。所以我们觉得这个市场再震一震，可能慢慢进入六月的下旬啊，那么市场基本上会比较的明朗了。而且我要提醒大家，六月底到七月初半年报，各位半年报要出来了啊，又要开始这个半年报的试金石啊。为什么美股这一波涨这么好啊？这一次很多人都说美股你这个到头了，到头了。各位回头看一下啊，这个美股涨了10年20年了啊。我今天看了一个数据，挺震撼的。各位啊，把这个数据跟大家讲是什么呢？我们不是说简单的说某一个指数，我们只是要告诉大家，只要你这个科技进步在不断的推演，你的上市公司的业绩在不断的增长，那么这个市场就能往上啊。大家还记得00年的科技网络股的这个破灭，对吧？科网股的破灭，当时美国迎来了这个经济危机。但是当时即使你在当时买了纳斯达克指数，各位啊，那当时来看你一定肯定是够挫的了啊。2000年你去买了，正好这个泡沫啊，科网泡沫的时候，你买了纳斯达克，那么现在26年过去，5倍，各位，5倍啊。那个时候你可能觉得自己是这个天底下最惨的人了。那个时候你买了纳斯达克指数，现在5倍，26年下来5倍。啊，我要跟大家说什么？我不是要跟大家说，就肯定会有人 battle 说，你怎么可能有人拿26年拿5倍？我要跟大家说的不是简单的说一个指数，我要跟大家说的是，我们要抓住科技革命的脚步，就是科技在不断的往前，一些上市公司业绩啊，整个时代科技在往前推进，我们要抓住时代的这个浪潮，与科技共振，抓住科技革命的这样的一个趋势的话，那你就是不断的向前啊，各位就是不断的向前啊，对吧？那时那一刻，你看你觉得。可能真的很惨啊，2000年你去买纳斯达克买的最高点，但是回头一看，从2000年到现在纳斯达克5倍啊，各位啊，所以我们说要抓住科技的浪潮，要与好公司啊共成长，真正改变人类的生活，真正改变人类的命运的其实是科技，是生产力的啊，这样的一个进步啊，是吧？好，所以这一次我们也希望和大家一起抓住第四次人类科技革命的这个脚步啊，我们希望和大家一起分享这次科技革命啊，这次人工智能，这次 AI 科技变革给我们带来的对于我们的生活、生产生活方式以及对于我们财富命运的这样一个改变，好吧？所以我们在这段时间我给大家做的这个小音频还是做的非常的精心，而且我觉得基本上也是抓住了市场的这样一个脉络啊。我们认为这一波影响市场震荡的一些主要的因素，可能到六月底的时候，慢慢这些因素都会趋于平稳了。那么接下来可能就要看业绩了，各位啊，到半年报的时候，可能业绩又会被重新的重视起来。五月份我们说的是这个半业绩变半题材线，对吧？所以我们五月份的时候，我们看到以科创50为代表的一些国产线的表现会更强势一些。那么我们认为到接下来慢慢到六月底七月份，可能业绩线又要被重新重视起来。业绩线是什么啊？这个就像这一波，为什么我们觉得美股，对吧？大家看美股七巨头一直在涨，很多人都觉得它很高，它为什么还能涨？因为当它的业绩增速表现好于它的股价表现，它的 PEG 啊，因为科技股你不能完全的用动态的 PE， 你要用 PEG， 如果 PEG 还是小于一，它的成长性它还能保持一个非常好的成长性的话，那么各位股价就可以支撑股价的不断的上涨，就是用我们的俗话来说，就是我们经济学来说啊，大白话翻译成大白话就是越涨越便宜，而有些股票可能越跌越贵啊，就是它的业绩更差啊，股价跌的还不如业绩跌的那么差那么多的话，那可能它越跌越贵。而有一些票，那么当它的业绩更好啊，超过股价的表现的话，它就是越涨越便宜啊，这就是我们跟大家说的这样的一个逻辑，对吧？就是这样的一个逻辑啊。好，所以我的这个小音频《商盟说股市》，我还是蛮推荐大家跟我们一起啊，这个可以来听一听，也可以把我这个小音频关注起来。大家每天下班时间啊，基本上5-6点钟应该是都可以更新了啊。如果大南京没有什么 bug， 那天没出错的话，基本上6点多钟、5-6点钟下班时间是肯定可以更新了，大家可以路上听一听，好吧？好，也欢迎各位啊，把我们两位主持人的主播号关注起来，然后我们的小音频。我们的视频啊，大家都可以多听听多关注啊。好，所以今天各位啊，我们看到市场还有就是我也提醒大家，从上周开始这个材料端啊，我们知道无论你的 AI 科技变革，就像最近有一个我们说有个概念叫 T 日概念，对吧？自从我们的两用物项对日本限制出口以后，大家可以发现日本很多它的企业停工了，因为它没有材料了，特别是6氟化物没有材料了，你生产什么？没有，你再科技去演进去推进，那你有一些最最基础的材料你还是要从物理世界里面来，对吧？就像我们说的最近的木啊、钨啊、
对吧？现在我看了一下整个周末啊，包括上周开始有很多的机构认

0: 认为可能 AI 的下半场啊，上半场我们看到是 AI 的硬件，那么下半场的这个竞争可能会转移到一些战略金属啊，一些材料端啊，一些什么磁体啊、钨啊、木啊，对吧？一些铜啊，因为你最终你落实到这个一些具体的这个材料啊，哪怕是你材料是基础嘛，对吧？你有技术，你没有材料的话，空中楼阁啊，这个日本就是最典型的。你有再好的技术，但是你没有材料，我们对你的两用物项限制出口啊，你的稀土没有啊，你的一些相关的这个材料没有之后，你产品生产不出来的，空中楼阁啊，根本就没有用的啊。所以我们说这个材料，而且尤其是来自于物理世界的材料啊，就显得非常的重要。虽然我们现在说整个全球是一个硅基生命的通胀，但是一些它的通胀有一些底层的材料还是要来自于我们这个自然界，来自于我们的物理世界啊。所以从上周开始，我们看到一些新材料啊，一些材料端的表现，就像今天我们看到很多的木啊，对吧，就是一些能源金属啊，锡啊、钨啊，包括化工啊。我觉得如果说海峡打开的话，对于一些化工制冷剂啊，也会啊，我个人觉得也会带来一定的，像玻璃玻纤，对吧，随着这个科技的迭代进步啊，那么对于一些材料是极大的这种需求啊，极大的需求啊。好，当然了，我再次提醒大家啊，这个节目当中无论是我还是嘉宾的观点，都是我们的一家之言，给您做一个参考。那最终的决定权还是在您的手上，也提醒到各位，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啊。那么10:42，也欢迎更多的听众朋友来到我们的大南京 Live 直播间参与互动，股指竞猜、黑马竞选啊，以及大家对于当下市场啊，这个您的一些判断啊、分析啊，包括大家在周一今天有没有一些开心仓的朋友啊，都欢迎各位啊，可以在这个黑马竞选啊来跟我们一起分享啊。好，谢谢富力啊。谢谢傅立给我的点赞，他说我的大势判断一直在线啊。好的，确实啊，我给大家做的一些趋势判断啊，真的不仅仅是我，还是要跟很多的业内啊，包括一些大的这个投行的会啊，我也会去听的。好，这位浩浩的朋友说加群啊，已经导播告诉你如何加群了啊，这个你先加我的，对，加我的这个微信号。好的，这个就问这个小牛在哪里领啊，小牛不是在电台门口，小牛要去华福证券江苏公司。导播回一下，赵丽回一下这个听众啊啊，对，你回一下，对对对，小牛是在华福证券的，不是江苏分公司，是在华福证券的这个河西的那个营业部啊。我们导播待会儿通知你啊，我已经把你的名单给到我们华福河西那个是哪个新科技园那个这个营业部的一个同事了啊，不是同事，就是工作人员了，他会和您联系的，然后你把地址给他就行，给您寄也行，自己去拿也行啊。好，然后康泰啊，如果老师说指数的涨跌才是研究的根本，主流热点行业龙头啊都在成分股当中，好嘞。好，感谢我们如果老师的这个参与啊，也是我们非常资深的一位投资人，很多的咱们的听众朋友对他也很熟悉啊，也非常认可他的观点。好，来10:43的时候，我们抓紧时间进入到今天的私募看市，跟大家来分享一下私募的观点啊。我们抓紧时间跟大家快速的浏览一下。
1: 海纳百川，兼听则明，买方观点为您呈现。股市直通车，私募看市。
2: 私募看市，我们首先来关注到星石投资首席策略投资官方磊表示，短期来看，目前科技板块拥挤度较高，科技公司上市可能会对股市内部流动性造成阶段性扰动，叠加下周即将召开的本周即将召开的美联储议息会议仍具有不确定性，预计短期市场或仍以震荡蓄势为主，板块轮动受到股市情绪、产业信息以及交易因素的影响更大，中期视角下均衡配置依旧是较好的选择。一方面，由于 AI 等科技产业的景气周期仍在，待 AI 拥挤度压力释放后，业绩确定性和涨价弹性仍有望带动相关企业的表现。另一方面，目前国内经济和价格温和修复有利于企业经营的改善，传统核心资产的盈利有望回升，叠加这些资产的估值普遍偏低，当前也具有很高的性价比。拍卖网财富研究员张鹏元表示，展望后市，市场短期仍将受到海外因素扰动。那么本周美联储议息会议将成为全球市场关注的焦点，虽然市场普遍预期本次会议维持利率不变，但对于未来降息路径、通胀前景以及经济增长的表述仍可能会影响到市场的风险偏好。国内方面，随着半年报预告逐步披露，市场关注点有望重回企业盈利和产业景气度，在外部不确定性仍存的背景下，预计市场或延续震荡格局，结构性机会仍将围绕业绩确定性较强以及产业趋势向上的方向来展开。好，这是我们关注到的今天的这个私募观点。我们好继续来看一下此刻的盘面情况啊。那么此刻上证指数现在上涨1.01%

0: 报4071.21点，成交金额是7989亿，深证成指上涨2.2%，报15298.48点，成交金额是9055亿，创业板指上涨3.04%，科创50上涨3.31%，全 A 等权上涨1.38%。
1: 好，这个时间上午的10:45的时候，马上我们进入这个整点的整点看盘。
2: 整点看盘，
1: 来整点看盘，我们马上来连线到的是南京证券的财富我们的这个投资顾问刘佳，刘佳上午好。
3: 哎，上午好。
1: 你好，刘佳。那首先还是跟您关注一下市场啊，本周只有四个交易日，那么我们也看到，在这个周末总体上还是比较偏暖的消息多一点啊，特别是这个海峡可能即将打开，这个战争即将结束的一系列的这个消息，包括呢，我们看到其实在这个我们的 A 股市场上啊，像管理层限制一些这个基金的漂移行为啊，包括美股已经有2倍做多我们的几只股票的一个 ETF 也在申报等等吧。那么结合这一系列的消息，结合到明天上午的这个日本央行的加息，包括像本周四可能美联储这个沃什他也会发表一些讲话啊，对于市场的一个这个影响。那么您对于本周特别是端午节前这四个交易日，您给大家怎样总体的一个判断，以及基于这个判断节前您的策略，我们分享一下好吗？
3: 哎，好的。目前的话，指数上方其实还是有多条均线压制的，而且在4030到4130之间的话，筹码比较厚重，想要迅速上攻的话，其实也是不是特别容易的。不过上周五上周的话，指数五个交易日的这个日均的话，它能收个阳线，显示出来这个资金的信心还在，所以短线的话我们可以继续保持一个谨慎乐观的态度。然后目前的话，因为其实上半年的话临近收官，整个行情还是比较磨人的，就是半年，就是很多人投资者都在自己开玩笑说半年白玩了，其实这已经算是一个比较好的结果了，不少人失血还比较多，但是我觉得大家不用灰心，因为就是从2024年924行情开始的话，其实启动就在下半年，所以我觉得大家对于下半年的行情的话还是有所期待的。2025年是这个关税战之后，也整个行情也挺磨叽的，也是从下半年开始涨的，就是所以我自己个人呢有这样一个就是可能直觉吧，就是行情的话可能在下半年像更高的这个点位去出发，短期的话会不会再震一下，那感觉是有这个可能的，因为前期的震荡还不是特别充分的，就是而真正启动之后，我觉得后期的话大家就是这个时候要学会总结经验，不要轻易去下车了，去欣赏一下沿途的风景就好了。因为大家可以就是回头再来看一下科创板创业板的这个指数，就是指数的慢牛还是可以期待的。至于板块嘛，之前涨得老高的一些板块的话，我觉得大家不要去碰，而低位的机会的话其实不少，就是如果指数想要往更高的点位，比如说突破前高涨到4300、4400、4500，我觉得那么券商要发力，资金弹性好，就是有很多投资者会担心，就如果硬科技要调整会牵连到其他，那么我们换个思路想想，如果想要保指数，那么用于对冲指数下跌风险的工具的话，那便会在这个时候发力，那么就是我们熟悉的老三样，券商、保险、银行。就是还是那句话，就是好股票是什么，好股票是好公司加好价格，就是还是不要去碰那种涨的，就是哪怕是公司比较好但是价格不是很好的公司，可以暂时放一放，
1: 性价比不是那么高了，
3: 对对对。短期的话像这句话的话，短期可能会失灵，但是我觉得长期的话肯定会显灵。那么后市来看的话，就是市场波动比较大嘛，也是主要受到就是海外一些宏观因素的影响，就是随后的话这个市场表现分化，大盘相对来说我觉得比创业板稳一点，创业板的波动更大，尤其是海外算力遭遇这个强兑现压力，我们认为市场阶段回调并不是什么坏事，就是此前资金结构偏向算力端，那么在美国这个非农和物价数据干扰下，浮盈盘的话会抢跑，引发短期的这个兑现的压力。不过从沪指走势上来看的话，就是资金的承接意愿仍然在，所以大盘的这个整体的表现呢，相对来说比较有韧性的。然后近期的话，也是一些像流动性预期扰动啊，还有一些巨头公司上市，以及这个议息的结果即将要公布。就是在此之前的话，市场的话可能会还是继续保持一个高波动的敏感状态，所以短期的话还是建议大家就是控制仓位，不要盲目的去做这个高低切，或者是追涨杀跌，可以耐心去等待靴子落地。配置上的话，短期可以关注一些防御价值方向，尤其是非银板块，就是还是924以来，就整个市场因为逐步迈入了2万亿的时代，就是券商的。

0: 业绩确定性高，是价值风格当中就是比较有业绩支撑的板块，而消费地产类的话，仍然没有迎来就是显著的拐点，所以中长线上的话，
1: 建议大家去关注AI产业类的核心标的。那如果是就是宏观因素和流动性预期影响之下的话，那么如果出现较大回落，或者是可能会是一个就是长期比较好的一个配置的时点吧，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嗯，好嘞，好，感谢今天刘佳给我们带来的观点分享啊，谢谢刘佳。那我们在节目时间再见。
2: 哎，好的，再见。嗯，好嘞，好，我们也再次提醒到各位啊，以上的嘉宾观点仅供各位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南京证券投资顾问刘佳
3: 还是6200幺7006000，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啊，要对自己好一点，专柜的售价是1600九十九一床，现在电台福利价只要6699一床，有绿粉灰三个颜色，想要订购的朋友啊，可以拨打热线4001400970啊，4007110900或者登录微信小程序银江南精选搜索。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跟大家来说一说好视力的活动啊。那么好视力，咱们的这个活动啊，一年也只有一次的特大优惠，那么现在4006279一床，购买好视力送四重好礼，第一重额外多一台豪华版收音机，最后再送一床石墨烯冰丝凉席。 石墨烯材质，透气导热，凉爽透气啊，让你整夜都有好睡眠。睡得香，眼睛才能更健康。最后再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电话是40636207070，60320207070啊。那么还有一款就是新疆的雪诺藻， 这个独立小包装啊，出去旅游跳舞带几颗，补充能量的小零食，营养又健康啊。六幺八的活动，五包59块钱，十包99块钱，整箱购买最划算，25包225元，吃过的都说好。配料榜上只有新疆红枣，别的啥也没有，很健康。即时泡茶煲汤都很好啊，咱们再时尚一把啊，拨打电话免费送货上门，电话是40071109090，40071109090。嗯，好，以上这些我们的产品啊，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按照我们的刚才 介绍的方式啊，来进行一些选择和购买了。好，这位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0:53，各位稍后呢，我们进这个整点了啊，后面半个小时我们会在大南京上来为大家做一个呈现啊。刚才有几位听众朋友都看到说怎么加入群啊，各位先加我的微信啊，导播也第一时间回给你。各位大南京上问了怎么加微信之后呢，你稍微停留一分钟啊，我们的导播会第一时间告诉你怎么来入群。我看到之后也会第一时间回，刚才有一位听众朋友已经进来了，对吧？已经入群了，我都点通过了啊。好吧， 因为我们的群现在非常的大呀啊，所以就没有办法直接二维码给大家扫，那么大家只能先加我的微信，然后把大家拉到群里来啊。你留言问我们啊，说怎么入群，那基本上你再多等一分钟啊，看一下我们的导播或者我看到我有时间的话，我会抽空回您。第一时间就会告诉您如何来入群了，对吧？确实我们的群里呢有非常多的高手啊，一些老股民，大家呢其实也就是这样的一个平台嘛，我们希望大家都可以一起进来啊，一起多交流多切磋，我们可以把握住这样的一个 科技革命给我们带来的这样一些财富命运的改变啊，实现我们的目标。咱们节目的口号是一起慢慢变老，慢慢变有钱啊。我们希望通过这次 AI 科技变革，通过这次人类的第四次科技革命，我们能够改变自己的财富命运，对吧？所以大家抓紧时间来到我们的这个大南京上啊，也可以互动起来。后面半个小时我们是在大南京通过视频的方式来给大家呈现，所以你听可能就听不到啊，就是你在收音机里可能就听不到了，各位。但是抓紧时间进我们的大南京 啊，大南京很丝滑的可以听完这一个半小时，而且也可以参加我们各种各样的像估值竞猜呀、黑马竞选啊这样的活动。你进来之后也可以看看其他的一些朋友们的发言啊，我相信都会都是会有所收获的，对吧？我们提供这样的一个平台，就是希望可以跟大家多多的交流沟通分享啊，我们一起共同的进步啊，共同的抓住这样的一个投资的机会啊。所以各位啊，后半个小时各位先进我们的大南京 APP，进了大南京 APP 之后，先中间这个蓝色的主播号进来啊， 主播号进来。 后拉到最下方江苏财经广播商盟和大鹏的主播号关注起来啊，关注起来之后往下拉，拉到中间这个 live 互动，灰色的 live 互动啊，后半个小时的节目我们在这个 live 互动里啊，其实你每天就通过这个链接进来之后，这一个半小时你就可以很丝滑的听完看完啊，而且这个页面可以推掉啊，也不影响你这个去看其他的一些页面啊，办公都 OK 的嘛，对吧？你如果正在有一些什么事儿的话，你挂个耳朵听也行。然后后面半个小时，如果你就晚下午或者晚上有时间了啊，重点看一下也 OK 的啊。好，所以各位准备进来吧，我们的股指竞猜和黑马竞选啊，包括后半个小时的内容啊，我们稍后两位嘉宾的电脑和我们同屏啊，各位抓紧时间进大南京 live 直播间吧。
0: 配料表呢更是超干净，没有添加，婆婆妈妈都抢着囤，说的呀就是咱们最近推荐的新疆昆仑的雪诺枣，这枣子每天下单的特别多，新品上新价59块钱5袋，99块钱10袋，整箱买更划算。4007101909，4007101909，电话购买或者微信小程序下单，搜索盈江南京选。要说哪里的红枣好吃，那肯定是新疆的。阳光、雪水和大地孕育了这款让人一口上瘾的糯枣肉，它是红枣界的小软糯，又甜又香，咬上一口软糯不粘牙，甜而不腻，每一颗啊都散发着浓郁的枣香，去了皮去了核，不会刮喉，让你吃的舒心又安心。无论是作为下午茶的小零嘴，还是饭后解馋的小甜点，都非常适合。而且呢，它是真正意义上的叫开袋即食，打开来就能吃，不用洗。杨女士啊订购了一箱，说配料干净，没有负担，很健康。张先生说电话打不通，各位4007101909，4007101909，电话有可能占线，你也可以去到微信小程序下单，搜索盈江南京选。在这个防腐剂添加剂横行的时代，这款糯枣肉坚持简单纯粹，配料表干净到只有红枣，没有任何多余的添加，吃得放心才是硬道理。每袋呢是108克，有20颗左右小小玲珑的枣肉，不管是自己吃还是分享给家人朋友都很贴心。59.5包，99.10包，整箱买更划算。4007101909，4007101909。好先生说呢，老婆平常就气血不足，冬天手脚冰凉的，就想着给老婆买一点，放心吃，没有枣皮不用担心会被枣皮卡喉咙，没有枣核不用担心会被硌牙上火，红枣去皮去核之后圆润饱满，完美的虎皮纹理，新鲜的口感，吃起来非常软糯，吃之后啊你会直接感叹这是什么天才想出来的。那活动价格呢更是支持大家来对比，59块钱自己去买也就是买3袋，咱们是5袋，99是10袋，那整箱购买会更划算。4007101909，4007101909。自从2013年我们开始做红枣，吃过无数品种的红枣，甘肃林泽小枣、和田大枣、山东金丝枣、武陵长枣，但是长期以来真正符合北纬品质的枣有且只有若羌灰枣一款。这一次呢咱们又升级了，去皮去核，打开全部都是独立包装，一口咬下去清香细腻，枣肉入口即化，赶紧来尝尝。4007101909，4007101909。
1: 江苏广电商业毛驴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毛驴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股市直通车由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赞助播出，工行手机银行智享加 1.0 换新升级，养老理财智能规划，消费贷款急速审批，专属权益随心兑换，现在注册登录还有多重好礼可享，详询95588和工行各营业网点。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

0: 九幺九幺，四零零九零幺九幺九幺，祝您领取成功。
1: 现在是中午12点，江苏。

0: 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九点二 AM 五八五，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AI 变现加速，把握港股布局窗口期。关注恒生科技 ETF 南方，代码520570，场外连接基金 A 类代码020988 ，C 类代码020989。
1: 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

0: 猪肉价格持续低位运行，鸡蛋价格稳步走高，肉冷蛋热态势愈发突出。记者走访南通市海安城区多家农贸市场，看到猪肉、牛肉、羊肉品类齐全，备货充足。受市场供应量充足影响，目前肉类价格持续处于低位，整体价格行情偏平稳偏低。肉类摊主江华：
1: 现在肉的话，十来块钱一斤左右，排骨的话在好的15-16，正常的在13-14。五花肉的话，11-12一斤左右，价格现在还比较可以，品质也比较好。
0: 眼下正值传统鸡蛋消费的淡季，但今年市场上的鸡蛋出现淡季不淡的行情。餐桌上，一枚枚家常蛋正经历一轮罕见的淡季逆涨。记者走访了无锡市朝阳农贸市场以及部分连锁超市，普通鲜鸡蛋，也就是我们俗称的洋鸡蛋，零售价已经从上月底的4.3元上扬至5.9元每斤。除了百姓熟悉的洋鸡蛋，眼下无锡市场鸡蛋品类愈发细分，部分精品蛋类的价格已突破了15元，较去年同期涨幅超过了40%。蛋类商户王冬梅：
2: 之前的价格是3块多、4块多、5块也卖过，现在是6块4，鸡蛋是一直在往上涨，现在已经定下来了。不过该买的还是有人买，虽然价格上涨了，老百姓该买的还是买。
0: 业内人士分析，此轮涨价主要原因是去年鸡蛋养殖长期亏损，大量中小养殖户提前淘汰老鸡，但没有及时补栏，因此导致市场出现阶段性的供弱需强。此外，端午节前食品加工企业餐饮备货需求释放，进一步助推蛋价上行。市场管理方介绍，短期内鸡蛋大幅下跌的可能性较小，建议市民按需购买，并理性看待价格波动。
3: 鸡蛋价格上涨，猪肉价格下跌，那反正都是补充蛋白质嘛，所以呢，这个时候咱们可以多吃点肉，少吃点蛋啊。蔬菜价格总体来说还是比较平稳的，夏天的时候呢，蛋白质蔬菜啊都要去补充。前几天呢，我也到这个各地去采访了，当时也采访过一个养猪户。哎，我说现在这个生猪价格怎么样啊？哎呦，他说这个跌的不像话了，这跌的是没法养了。当然现在很多的一些生猪都是大型的养殖场在养啊，散户养的很少。因为一方面呢是像非洲猪瘟啊，这个病呢是比较难以控制的，散户呢也做不好。再有呢，就是从这个环境污染来说的话呢，散户养殖它的这个污染的粪污的排放这块呢很难达标，所以呢，我们现在也是尽量的让这个小散户集中到大户这边去养啊，这个小散户咱们就不要再选择这个项目了。那么现在生猪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这个价格下跌呢？其实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产能过剩，能繁母猪太多，那所以呢造成就是供大于求嘛，供大于求，所以现在整体的市场价格呢一直是处于一个下行通道。好，我们再来关注到水果。枇杷皇后杨梅子啊，种下世界瓜果香啊，所以这个时候呢真的是各种各样的水果琳琅满目，纷纷闪亮登场啊，不断的丰富我们市民的果篮子，真的是太有口福了。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听本台记者张雪和苏州台、常州台、盐城台记者共同发来的报道。
4: 目前江苏多地枇杷采摘进入尾声，杨梅早桃接档而来。在常州金坛区薛埠镇的一家家庭农场，一个个粉嫩可人的桃子挂满枝头，甚是诱人。目前成熟的30亩桃子为早桃品种中桃14以及早黄桃品种黄金超霸，每亩产量在4000斤左右。得益于前期适宜的天气条件，今年品质上乘的精品桃产量要多10%到20%。金坛区薛埠镇仙姑村某家庭农场技术主管施永健：
5: 长势呢就是比较好，就是个头相对来说要比往年要大一点。早熟桃子的话，大的呢6-7两、7-8两，均果重量大概半斤左右。现在测糖度的话，大概应该是在13个左右。
4: 味美多汁的仙桃是夏季最具代表性的水果之一。12号上午，记者走访苏州吴中区灵湖镇曹冰杰家庭农场，看到首批早熟水蜜桃品种已进入采摘期，市民可率先尝鲜。虽然刚刚进入上市期，农场已经接到了不少市民的预订电话和采摘预约。曹冰杰家庭农场主理人曹冰杰介绍，今年桃树种植面积

0: 约60亩，早中晚熟品种各400棵，形成了从6月上旬持续至8月上旬的完整供应周期。今年桃树长势喜人，单株产量预计可达200斤，整体产量与去年持平。首批上市的早熟品种主要有雨花露、朝阳和日川三个品类。
1: 日川水蜜桃这个品种是早桃当中风味最足的一款，个头不是很大，但是它从甜度还有吃口以及水润度，就是爆汁的程度很高很高，正好赶上端午高峰期，目前已经正式采摘了。
0: 在盐城市张庄荣幸生态园，黄金蜜桃也迎来集中丰收，金灿灿的果实缀满枝头，果农们穿梭林间采摘分拣装箱一气呵成。据现场批发商介绍，他们每天上午都会将分装好的鲜果整车发往各大农贸市场，通过当日采当日发全链条高效配送，让市民第一时间尝到鲜桃。批发商王好：
2: 今年我们提前签了包销协议，总采购量20000斤，第一时间把最新鲜的本地黄桃送到大家的餐桌上。
0: 本周起，全省各地不同品种的甜瓜正当成熟上市，各大杨梅园也陆续开园采摘，市民游客不妨趁着周末到田间地头品尝夏日的这一口鲜甜。
3: 对，到周末的时候啊，大家真的是，特别是最近天气还不错，一定要到村里去玩玩，到村里去玩玩啊，去品尝这一口鲜甜，那种感觉跟你在城里买的时候那感觉还真的不一样。那么前几天呢，我也到我们南京周边的一些地方去转了转啊，当时呢，在一个公园里面看到有个小朋友手上拎了个袋子，一袋子的杨梅，哇，我说这杨梅在哪儿采的？然后他就指给我看啊，我也去采了一个，那杨梅很小，哇。酸的不得了，哎，这个虽然是吃口没那么好，但是这种采摘的乐趣啊，还是让孩子啊特别的开心。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带大家一起来到无锡的乡村。昨天下午呢，无锡市农业农村局走进了江阴周庄镇太和农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在这儿呢开展了3下新装备试验观摩活动。活动聚焦秸秆处理、精量播种，还有等一些这个夏收夏种当中的一些痛点难点，集中展示3款新型农机装备，为当地3下生产机械化提质升级来探路。在试验田里，秸秆田间就地焚燎环田一体机正在轰鸣作业，流茬和地表秸秆在可控条件下快速的焚燎，作业产生的一些余烬呢，直接把它埋压还田。这套作业方式既妥善解决了秸秆焚烧管控难、犁田转运成本高的问题，还能从源头来灭杀病虫草害，实现生态护田。我们来听江阴市太和农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朱荣华是怎么说的。
4: 现在呢，秸秆这个焚烧的那个设备呢，又环保又好，把病虫害全部杀掉，种着这个生态有机的那个大米，健康好吃。
3: 除了秸秆处理设备外，本次展示的稻麦复式精量播种机呢，可一次性完成开沟播种镇压全流程作业，保障了均匀的播种深度和稳定下种量。而搭载了高精度定位和飞行系统的水稻精量调播无人机，为规模化水稻种植提供了全新的机械化解决方案。近年来，江阴持续推进农业机械化、智能化转型，加大先进智能农机的推广运用，推动植保巡飞设备实现自动作业，针对本地零星小地块还因地制宜推广适配的直播、旱插秧等一些设备，帮助农户稳产增收。好，我们来听江阴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何晓峰说。
5: 我们装备推进的是高效的装备，像我们的收割机、拖拉机、添置设备以外，你把一些小旧弱的拖拉机淘汰了。还有一个我们推广的是一个绿色的，达到一个低损，对收割的小麦和水稻的损耗要下降3%以上。通过这些新装备、新技术的推广以后呢，能够探索出一条我们现代农业的江阴道路。
3: 那么农业现代化的出路啊，最主要的就是要实现农业的机械化。同样的，
6: 可能增长30%左右。
7: 作为国内首家涉足黑莓深加工行业的领头羊，基地不仅做好鲜果种植，还持续输出先进种植经验与深加工技术。
6: 我们是从2008年，开始做这个黑莓深加工研发的，到目前为止大概有30多项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都是关于黑莓的。包括田间种植，包括产品的这个深加工。

0: 技术，我们开发产品开发了十几二十款，就是黑莓系列的产品，包括黑莓原浆、黑莓果汁、黑莓酒。
1: 今年气候适宜，黑莓长势和产量都好于往年。目前果园已全面进入采收阶段，本次采摘季从5月20号持续至7月中旬，园区还配套蔬果采摘、农家餐饮等项目，稳步探索农旅融合发展。
2: 黑莓啊，黑黑的，有人称它为叫黑钻石水果。那一黑的话呢，大家就知道了，花青素含量比较高啊，它呢能够抗氧化、抗老、抗炎，还有呢对眼睛有保护作用。再有呢，这个黑莓它的热量比较低啊，升糖指数也比较低，所以糖尿病人呢更适合吃。那么现在其实到了小浆果时代啊，什么叫小浆果时代？就是大家从健康角度考虑啊，更多的倾向于吃小浆果，像什么黑莓呀、蓝莓呀、树莓呀，这些小小的小果子，包括草莓呀，这些也都是的啊。它这小果子它没那么甜啊，就是适合大众化的需求。就是现在大家不都是说要健康饮食吗？要抗糖吗？少吃糖。所以呢，那些特别甜的，像西瓜呀、桃子呀这些特别甜的水果呢，咱就不要多吃，偶尔吃一下可以。但你吃多的话呢，这个对身体来说呢，其实是没那么好的，升糖指数太快了啊，对身体健康是不利的。那个大的水果，咱们呢可以啊，偶尔吃一下。而这样的小浆果平时呢可以作为你最主要的零食。那黑莓呢，我们也建议大家呢不要生食太多，因为它毕竟偏酸啊，吃的太多的话会刺激你的这个胃黏膜不太舒服。还有人说黑莓和那个树莓有什么不同啊？树莓它也叫覆盆子，它是那个颜色特别红的，而黑莓颜色是发黑的啊，是不一样的，但都属于小浆果系列。刚才我们说到，在南京的江北新区汤泉街道，这里有黑莓种植，而在我们的南京丽水白马镇啊，这里呢也有黑莓啊，白马这边的一些这个莓种的特别多啊，素有这个五梅之乡的称号。好，现在时间是午间的12:27，一首歌曲之后，欢迎大家接着收听。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0: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股市直通车由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赞助播出。工行手机银行智享加 1.0 换新升级，养老理财智能规划，消费贷款急速审批，专属权益随心兑换。现在注册登录还有多重好礼可享，详询95588和工行各营业网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2 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AI 引爆算力浪潮，电力铸就时代基底。国投瑞银中证全指公用事业 ETF 布局电力核心资产，链接智能未来。详询官方平台及各大销售机构。基金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0: 变现加速，把握港股布局窗口期，关注恒生科技 ETF 南方，代码520570，场外连接基金 A 类代码020988， C 类代码020989。
3: 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假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卫农服务栏目《乡村之声》。
4: 好，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乡村之声，我是主持人申琪。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钟，通过 AM70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和 AM585 FM95.2 江苏财经广播来为大家呢进行现场直播。好，欢迎各位从事农业生产的朋友，关注乡村振兴的朋友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前面我跟大家说到说现在呢这个是迎来了浆果时代大家呢这个从健康考虑要更多的吃浆果叫大家少吃西瓜，卖西瓜的朋友是不是会骂我呢这个西瓜呀甜瓜呀这个越来越甜，当然谁不喜欢吃甜甜的西瓜，谁喜欢吃淡的跟水一样的西瓜，对不对大家都希望呢又甜汁水又多又脆，特别的好吃。好，告诉大家最近呢镇江丹阳二林镇祥里村的西瓜大面积上市了，很多市民都前来采摘抢先品尝夏日的鲜甜。好，接下来我们就先到这里去玩一玩，这是祥里村的西瓜。这个村我还没去过呢。
5: 走进祥里村西瓜种植大棚，绿意盎然，翠绿藤蔓下挂满圆润饱满的西瓜，清甜果香扑面而来。不少市民游客慕名前来，沉浸式体验田间采摘乐趣，抢先品尝夏日鲜甜。
6: 我们今天组团来买这个西瓜，每年都会到这个季节都会来买。它的那个口感呢，甜度适中，就是带有那种沙甜脆的这种感觉。
7: 我今年种了30亩西瓜，品种是美都，五指西瓜，今年的产量还不错，预计每亩在10000斤左右。
5: 依托得天独厚的黄粘土土质与通畅的水系条件，祥里村2016年开始规模化种植西瓜。本土美都五子西瓜品质出众，口碑稳固，零售价每斤2.5元，热销本地及南京、常州等周边城市。
8: 近几年来，优胜劣汰，我们把面积控制在200多亩左右。我们通过村里的统一指导种植，拓宽了他们的销路，从线上线下帮他们销售，其次也带动了我们村集体的经济，为我们乡村振兴趟出了一条甜蜜之路。
4: 好，说完西瓜我们再来尝一尝豆丹。豆丹呢不是临港灌云的而是在徐州丰县凤城街道大堤口村，这里的豆丹迎来了丰收季灵活多元的种养模式让小小的豆丹成为

0: 当地村民增收致富的特色产业。好，了解一下。
1: 走进豆丹养殖基地，大棚内连片大豆枝叶郁郁葱葱，饱满肥硕的豆丹依附在上面，养殖户穿梭田间熟练采摘。据了解，豆丹最佳采收窗口期仅有四五天，一旦错过，虫体容易入土化蛹，丧失商品价值。
2: 今年整体涨势稳定，品相优质，一个标准的大棚能采收近上百斤豆丹，按照当前30多元一斤的市场行情，单棚收益能达到3000元左右，规格大一些的大棚收益能达到3000元，整体种植效益十分可观。
1: 据介绍，该基地采用大棚专业化种养模式，大豆与豆丹共生生长，互不影响，既可以实现一地多收，也可以根据市场需求开展循环种植，提升负重效率，全程不施农药，管护简单，绿色生态。
2: 我们现在主推的是高效循环种养模式，这一茬豆丹采收结束后，我们直接清理老豆株，重新种地育苗，通过轮作播种，我们一年能稳定养出3茬豆丹，到了冬季大棚也不闲置，还都种播种菠菜、花菜等速生速蔬菜，做到全年不闲棚，土地不停产，最大的程度是提高棚体利用率和亩均收益。
1: 近年来，丰县凤城街道持续探索特色产业升级路径，积极尝试跨品类错季轮作、产业互补等模式，持续挖掘土地增值潜力，进一步拓宽群众增收渠道。
2: 明年我们准备和杨东军种植户深度合作，错季轮作，杨东军冬种春收，明年3月底采收结束后，我们就可以接茬种植露天大豆和豆丹，一年还能多种2茬作物，同时分摊土地租金，降低种植成本。我们也会依托家庭农场，把成熟的种养技术推广辐射周边，带动更多的村民参与特色养殖，抱团发展，共同致富。
0: 好，抱团发展，共同致富。你看这小小的豆丹啊，成了村民致富的大大的产业啊，就是个小虫子，哎，它就是大豆上面的那个大豆虫啊，那个绿色的肥肥的啊，你可以呢把它内脏赶掉，然后呢把这个虫子呢炒着吃、炸着吃、煲汤喝等等等等都可以啊，还可以上火锅啊。不知道各位吃过没有，你有没有吃过豆丹呢？看到咱们的听众朋友啊，来自江宁的张老师跟我说啊，这个豆丹它就是一个大豆虫子，哎呦怪，很异怪啊，他说很异怪，这是当地的方言啊，就是觉得很恶心，吃不下去。但你要知道这个菜在冠云那边，我以前出差去看过，在当地饭店里价格很高啊，很贵的，可是个宝贝哦。而且豆丹在当地可是个亿元的产业哦。当然我们这里说的不是冠云啊，是徐州丰县这边，他们也开始搞起了豆丹的养殖。有人问说，申琴你吃过没有？我跟大家说我还真吃过，我胆子是不是很大？也是一次去冠云出差的时候啊，当时在那个饭店里面有那个火锅，哎，我同事说，哎，我们来涮个豆丹尝一尝，因为这是当地的特色，于是我们就尝了一下，哇，那锅上面飘了一层虫子，豆丹哈，这个如果不告诉你是豆丹的话呢，你可能会觉得这是不是鸡蛋花啊，放在里面就感觉一煮出来就白白的，就像鸡蛋花飘在上面一样，吃在嘴里呢，你说有什么感觉吗？啊，其实没有什么特殊的味道，就像你吃鸡蛋一样，软软的，哎。味道还不错，还挺好的啊，因为它的蛋白质含量比较高，它全是大豆蛋白嘛，它就是专门吸取大豆营养的，所以呢，这个豆丹呢也是一个啊，这个滋补的佳品。好，那么大家还吃过什么样的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吗？嗯，有人说，蚕蛹啊，蚕蛹、蛆、蚂蚁啊，不知道各位吃过没有啊？现在其实你如果到云南那边去玩，或者说就在江苏本地也有，只是不多啊，我们这边不多，偶尔有的地方呢会上这样的菜，但是在少数民族地区可能相对来说会多一些啊。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咱们啊，江苏人都爱吃的小龙虾啊，现在正是小龙虾上市的时候。这个周末第26届淮安盱眙龙虾节欢乐龙虾宴啊，火热开席了，很多的一些市民游客打造了一场集特色美食、潮流演绎、文旅休闲、夏日狂欢于一体的沉浸式夏夜盛会。听听听听。

0: 听都觉得非常的开心和浪漫。好，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欢乐龙虾节的氛围。
1: 夜幕降临，在盱眙龙虾节山地广场，千余桌宴席依次排开，来自全国各地的万名游客欢聚一堂，共赴这场夏日龙虾盛宴。精彩的互动演绎与烟火气息交织，沉浸式视听盛宴氛围拉满。游客芳芳，
2: 我没来盱眙之前都没发现龙虾可以做成这么多口味，最喜欢吃的还是十三香和蒜泥，真的是就是吃一次就很难忘，特别好吃，每年夏天都会想过来，觉得吃一次还想吃，就是这种氛围就是在哪里都取代不了，真的是非常开心。
1: 游客王壮丽，
3: 氛围很好，慕名而来，我来过一次就是太好吃了，就想再来一次，然后体验一下这边的龙虾节的氛围，就是来这边我们的性价比很高，一票通吃通玩，盱眙各种住宿啊，然后龙虾优惠酒店这些体验会很好。
1: 活动现场，各家龙虾特色展位客流络绎不绝，人气持续爆棚。一道道创新龙虾口味，既保留传统地道龙虾风味，又不断研发创意新菜品，兼顾老食客的口味情怀与年轻群体的饮食偏好，全方位覆盖多元化用餐需求。据统计，龙虾宴期间，单日小龙虾消耗量接近40吨，消费热度持续攀升。龙虾商户于新凯，
4: 我们今年的这个欢乐龙虾宴啊，非常的火爆，准备了有20吨龙虾，那估计会超过这个30吨。口味呢，有最经典的蜀山香龙虾，还有蒜香龙虾，还有创新的香枣干地方龙虾，很受这个年轻人的追捧。
1: 一场龙虾宴激活夜经济，为促进夜间文旅消费，今年龙虾季当地推出龙虾加音乐、龙虾加足球直播等特色场景，带动夜间文旅消费持续升温。江苏省盱眙县龙虾协会副会长朱春明，
5: 依托我们松虾美食品牌 ID，我们创新融合了演艺、光影、文旅业态，构建起沉浸式多元夜间消费场景。龙虾宴活动的热度也持续攀升，至今接待游客量超过1万人，龙虾消费量节节走高，有效吸引了游客留宿过夜，不断激活夜间文旅消费新活力。
0: 听着都觉得非常的热闹啊，有效的激活了夏日文旅的新活力。你说这夏天如果没有龙虾，没有啤酒，没有西瓜，这还叫夏天吗？这体验感就太差了，是不是？说到这个龙虾，那盱眙当之无愧啊，是我们江苏这个龙虾的扛把子。当然，我们江苏各地的龙虾养殖还有很多很多，而龙虾的口味也是层出不穷。但是，永远改变不了的还是那几个经典口味啊，什么十三香喽，什么蒜泥龙虾了，还有清水龙虾了，对吧？这几个我觉得一定都是最受食客欢迎的一些龙虾。那么当然还有其他的各种各样的口味啊，有那用梅子煮的那种龙虾，偏甜口味的，还有藤椒龙虾、冰镇龙虾。还有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我想不起来了。这个各种各样的口味，但是说到底，我个人喜欢的，我觉得还是那种清水龙虾是最考验这个龙虾的品质的，是最干净的。再有呢，蒜泥龙虾的口味也还不错。当然，蒜泥龙虾里面的那个油特别的多，吃完之后那个蒜泥还能够再蘸点什么什么面条啊，什么馄饨放里面吃，是吧？但是那个吃下来之后，那个吃的真是满肚子的油啊！我建议大家还是少吃啊，吃点调料比较少的、比较清爽的那种会更好一些。好，接下来再给大家说一说鹿角啊，鹿角，梅花鹿的鹿角啊，药用价值很高，被称为叫软黄金。哎，我们江苏什么地方有梅花鹿养殖啊？比如说公园里有，哎，这个不是动物园有，动物园确实有啊。那么养殖基地哪有呢？哎，扬州仪征市这里有梅花鹿的养殖基地啊，他们迎来了头茬鹿茸采摘啊，鹿茸就是鹿角啊，人工饲养的梅花鹿成为当地乡村振兴的一个新动能。那么这个鹿茸是怎么采摘的呢？记者也到现场去看了一下。
6: 走进仪征市望景梅花鹿养殖专业合作社，几十只梅花鹿正悠闲地晒太阳，其中几只公鹿脑袋上顶着毛茸茸、形似树杈的嫩角，上面还覆盖着一层细密的绒毛，这就是被称为软黄金的鹿茸。 合作社负责人张先伟介绍，六月到八月是采容期，头茬鹿茸最鲜嫩，整个采收过程像做一台小手术。
7: 首先要给鹿打麻药，等鹿全麻以后才能采摘鹿茸。鹿茸采摘以后，首先要上止血粉，然后再打解药，等鹿完全清醒以后，人才能够离开。
6: 记者看到，兽医拿出吹管，将麻醉针稳稳扎在鹿身上，在麻醉效果出现后，工作人员用专用鹿茸锯在脚基部轻轻一锯，整个动作不过几十秒，紧接着撒上止血粉，在注射解药两三分钟后，鹿就晃晃悠悠地站起来。那为什么一定要采鹿茸呢？张先伟解释，鹿茸其实是雄鹿还未骨化的嫩角，里面充满血管和软骨，定期采茸除了制作中药材外，也是为了保护鹿群。
7: 一，鹿茸它具有药用价值；二，如果鹿茸不采摘的话，它骨化以后变成硬角，发情期互相争斗，容易受伤。
6: 据了解，以征这家合作社养鹿已有十多年，从饲养到采收都摸索出一套规范流程。接下来合作社还将延伸产业链条，提升产品附加值，布局鹿茸深加工、鹿产品文创、农旅融合等新业态，做大做强特色鹿产业，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
0: 好，有的朋友会说，哎呀，都不知道我们江苏居然还有养殖梅花鹿的。其实江苏呢，你看扬州的仪征这边有，在南京啊，很多年前我也曾经采访过，南京鹿河那边也有人养殖，但现在我都不知道他养不养了啊。有人会慕名前去到基地去喝鹿血，把鹿血放在那个酒里面，鹿血酒啊，对身体也是大补的。好，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句容的郭庄镇啊，这里有一家成立了17年的米企，就大米企业，正通过设备升级和订单农业走出了一条稳健的发展之路。这家企业呢，就是江苏的苏润米业。我们来听一听苏润米业的发展故事。
8: 走进苏润米业的生产车间，机器有序运转，地面干净整洁，过去常见的粉尘明显减少。这家成立于2008年的老企业，刚刚完成了全车间设备更新，引进了抛光色选系统、自动化输送线等。总经理李勇介绍，这次改造主要是为了匹配南方市场的需求。
9: 我们从去年开始把整个生产车间的设备全部换掉了，主要是为了这个配合南方销售市场，全部上了就是类似于叫全自动化或者半自动化。
8: 升级带来的变化实实在在体现在加工精度和生产环境上。以抛光色选环节为例，光学色选机让出品率从 75% 提升到 90%， 损耗率从 5% 降到 2%， 车间粉尘浓度从每立方米10毫克以上降至3毫克以下，噪音也明显降低。同时，新上的抽真空设备让南京46、50、55等精品米的保鲜期延长到12个月。
9: 我们抽真空改良之后，以前打个小包装，五个人一天只能打到多少呢？打到500包。到现在这台设备呢，两个人一天能打到叫做8000包。初五上班之后，基本上就忙得没有歇，就南方有需求嘛，开过年南方人家要米，你要把米价格送过去。
8: 有了稳定的销售渠道，企业回头与当地农户搞起订单合作，提供稻种，统一技术，提价收购。这样做的好处很明显，农户不愁销路，每亩还能多收300元。企业则从源头锁定了优质粮源，实现了双赢。去年，苏润米业全年销售达到8000万元，同比增长 15%。 今年企业的目标将瞄准1亿。
9: 从3月底我们就开始做网上销售，一个月也做了好几百万的销售的。因为我有了南方的市场，我们回过头来，我们就跟当地老百姓搞订单合作。订单合作搞一些优质品种，优质品种呢，就是我提供稻种给你，老百姓也愿意啊。第一个产量不少，对不对？价格也能卖好价格，老百姓实实在在的得到实惠了。
0: 通过各种方式啊，让老百姓能够充分得到实惠。好，那么也看到咱们的听众朋友张老师在跟我说啊，说这个节目当中说的那个空心菜啊，记者说成空菜，我还是第一次听到。对，我也当时也觉得挺奇怪，他为什么读空菜啊？查了一下，其实就是空心菜的意思啊，是一回事儿，可能各地的叫法不一样吧。好了，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0: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0: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10: 今天呢，我们要来聊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的食材，它长得不起眼，甚至有点丑，却经常出现在咱们的餐桌上，能做汤，能炒菜，但很少有人真正懂得怎么吃才对身体更好。
0: 没错，从日常的膳食里面找养生的方法啊，正是咱们听众朋友最关心的事儿。
10: 那咱俩呢，也别卖关子了哈，赶紧来揭晓这个神秘的食材到底是什么吧。
0: 好嘞，它就是来自于河南温县的卢土铁棍山药。
10: 没错，山药啊大家都听过，但铁棍山药您可别以为是一回事儿，就差几个字营养价值啊，那可是天壤之别。
0: 是的，咱们平时呢在菜市场看到的大多都是普通山药，只有产自河南焦作温县一带，古时候叫做怀庆府的山药呢才能叫淮山药。不过很多人以为淮山药就是铁棍山药啊，其实又犯了个错。
10: 对，大家听好了，只有出自河南温县用卤土种出来的，身上有暗红色锈斑、肉质硬、粉性足的淮山药才可以叫做铁棍山药，也被认为是106种药食同源的食材之一。那经常吃铁棍山药到底有哪些好处，或者说什么情况下咱们应该学铁棍山药来调养身体呢？重点来了，养生经典里常说脾胃是后天之本，咱们吃进去的东西啊，必须经过胃的消化和脾的运化才可以被吸收利用。早晨起来口气重，上完厕所粘马桶，肚子鼓得像水桶，坐在沙发上打呼噜的朋友真该试一试能够调理脾胃的食材，尤其是咱们刚才说的铁棍山药。
0: 是的，中国人讲究食补啊，体质呢也是适合温补的食材，铁棍山药呢是味甘性平，堪比人参，是药食同源的典范。《本草纲目》里记载呢，它能够益肾气、健脾胃、止泄痢、化痰涎、润皮毛。说到这里呢，就得请出我们今天的主角了，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有的朋友要问了，为什么铁棍山药和红豆薏米要放在一起呢？
10: 这就得从传统养生金三角的清调补来说起了。红豆薏米能够帮助湿气外排，这是清理，山药呢可以健脾养胃，这是调理。同时从营养学上说，山药提供优质碳水、膳食纤维和多种微量元素，这就是补养，每天来一到两袋，这就做到了全面调理和养护。
0: 嗯，是的，而且呢咱们这款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的特点就是不寒凉。大家都知道啊，普通的薏米粉呢性质偏寒，很多人喝了之后呢胃会不舒服、拉肚子，不适合咱们中老年人的体质。那咱们这款呢是经过科学的调配，温和不刺激，不管是肠胃敏感的还是体质偏寒的叔叔阿姨，长期喝都能放心。
10: 这么好的产品啊，咱们厂家却遇到了一个非常尴尬的问题，因为坚守原料地道，所以市场价呢要比普通的略高一些，这就导致了好产品好品质但销售不理想，这间接的影响到了咱们种植卢土铁棍山药的农户的积极性。厂家为了回笼资金，支付收购农户的这个山药钱，找到了我们啊，让我们给想想办法。而我们呢从心里觉得这个确实是好产品，所以就建议厂家举办一次体验官的活动，咱们从全省邀请1000名健康体验官，市场价59元一盒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现在39元，请您体验。当然，您体验之后，我们有个条件，就是如果感觉好，请帮我们向身边的人多多推荐。而且呢，建议大家是5盒或者10盒来订购。为什么哈？因为咱们这一款产品的包装、物流费用都是按单件来计算的。如果咱们按组来订购，那省下来的钱我们折算成成本啊，折算成这个产品只要多加1块钱，还可以呢再送您一盒，一模一样。一样的，那这样一来，您花了更少的钱，拿到了更多的产品，还帮助了厂家，更帮助了种植铁棍山药的农户。厂家呢，一方是解决了资金回笼的问题，另一方面呢，也可以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一款好产品，可以说是一举三得，双赢的局面。所以从现在开始，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400-710-2802，400-710-2802。
0: 没错，今天给叔叔阿姨们的专属福利更是给力到没话说哈，咱们直接报底价，不玩任何的数字游戏。这款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呢，市场价是59元一盒，今天电台专属活动39元一盒，订购5盒加1块钱啊，就多送一盒。建议您呢5盒10盒的来订购，因为订的越多嘛，咱们省的就越多。划算下来呢，本来每包呢是要6块钱，现在每包呢是不到3块3，几乎给自己省了一半。那这剩下来的钱呢，您可以多买2斤肉，多买几次 水果了，更何况呢，咱们吃到的是对于脾胃运化很好的原产地的山药粉。再次提醒您啊，全省呢是1000个体验官的名额，抓住机会来电报名订购吧，400710-2802

0: 4007102802。
1: 这里要提醒大家哈，今天您订购到的是地地道道食材本来的味道，没有白砂糖，没有香精，更没有增稠剂、防腐剂，就是粮食自己长出来、自己磨出来的那个味儿。好产品呢，就需要大家的支持。今天咱们一个电话，既帮助农户解决了销路问题，又帮助了自己的身体更加健康。厂家为了感谢您，市场价每盒59元，今天您39元就可以到手。订购10盒，咱们就按箱来发货，省下的物流包装费我们折算成产品，就多送您2盒。每袋呢到手价比原来便宜了将近1半，而且我们是送货上门，免除了您啊跑来跑去的辛苦。收到货之后呢，别人是7天退换，我们为您延长到30天，真的是省心省力更省钱的选择。热线4007102802，4007102802。
0: 咱们这款呢是无蔗糖，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配料表是干干净净的啊，没有任何多余的添加。不管是有血糖问题的叔叔阿姨，还是肠胃敏感的家人啊，都能放心喝，不用担心对于身体呢是有负担的。它呢是方便快捷，不用熬不用煮，早上起床呢烧一杯开水，一冲30秒就能够搞定。喝完之后呢，出门遛弯买早饭，下午犯困的时候冲一杯，暖暖的喝下去，解乏又舒服。关键呢，咱们用的呢是正宗的河南焦作温县的卢土铁棍山药，那它生长在质坚硬黏的卢土里，要克服很大的阻力才能够深深地扎进土里面之后呢汲取养分，所以说它的皂苷、蛋白质、淀粉、氨基酸以及多种微量元素含量都是更高的。好产品好价格，39元1盒，按组订购更划算。热线即将爆满，4007102802，4007102802。
1: 没错啊，抓住这个机会，咱们推荐的铁棍山药粉呢，严格遵守了当地同一块土地5年只能种一次的传统，它的营养更加突出，再加入红豆和薏米的营养以及祛湿的能力，可以说啊是咱们日常补充营养、调理身体、脾胃运化的好选择。咱们再重复一遍优惠，市场价59元1盒。今天厂家呢，为了让种植农户能够更有积极性，为了能够更好的推广河南正宗的铁棍山药，更为了您的健康，决定呢举办健康体验官活动，每盒优惠价39元，建议啊多组来订购。因为呢咱们产品包装物流费用都是按单件计算的，如果咱们按组来订购，您要是订购5盒只要多加1元，就再多送。

0: 是如何做到的呢？其实啊，奥秘就在于这个智慧工厂装配了一个超级大脑，每当需要生产另一个型号的拖拉机时，系统呢就会自动把对应的生产流程发送到各个终端里，并且精准调配对应的零件，通过 AGV 桥车以及吊装设备运送到各自的工位上，实现了生产的全流程智能化提升。在我身后就是一款刚刚下线的300马力动力换挡拖拉机，我们一起去它的驾驶室看一下。这款拖拉机是一款自动挡拖拉机，跟我们平时驾驶的自动挡小汽车一样，它不用踩离合就能实现丝滑换挡。我们来看拖拉机上的智慧屏，它能够实时记录自己的作业路径，搭载的北斗导航系统呢，还能实现厘米级的轨迹复现和自动驾驶。它还能将作业数据上传到智慧农业 AI 大模型，大模型结合土地实时伤情，可以计算出最精准的施肥方案。从生产端的全流程智能化升级到产品端的核心技术自主可控，这座5G 工厂是我国农机产业高质量发展、快速跃升的一个生动缩影。
1: 针对农业科技发展，这次的规划提出到2030年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要达到67%。那马老师来跟我们说说这个数据意味着什么。
2: 首先呢，我觉得我们应该解释一下什么是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那么它主要是指说我们这个科技的因素在我们这个农业的生产出增长当中所占的贡献，就是也经过我们也测算过哈，也就是通俗点说的，就是比如说我们在农业这个产出增加100个单位，那么这里面呢是有67%是来自于我们的这个技术的这科技这个因素，比如说我们的育种的技术啊，我们的装备技术，我们的信息技术等这些采纳导致它的一个产出的一个增加。那么剩下的是传统的要素，比如说土地、劳动力、资本，这是它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情况啊。那么从我们国家来看呢，其实我们的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一直在稳步的增长，那么到2025年的时候我们是突破了64%。那么今年在我们15这个规划当中，我们提到要到2030年达到67%，这个其实也意味着说，那么相比于别的要素，那么这个科技创新已经成为了我们农业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动力。那么它的未来呢，也我们的国家这个农业的这个产业呢，也是成为了一个科技主导性的产业，而且呢我们看得出来未来这个科技的力量也越来越重要。那么整体上来说，农业科技对于我们这个农业现代化的一个作用，我觉得可以体现出3个方面的支撑啊。第一个就是说，那么首先呢，因为有了科技的应用，我觉得改变了我们农业的一个劳动的形态。你像传统的，我们认为农业是要靠体力的这种来实现的。那么现在呢，我们通过这个技术，我们应用了很多的这种无人机啊、大型的机械啊，使我们这个农业变成了一个技术活，所以也吸引了好多90后、00后的新一代年轻人利用他们的技术来改造农业，所以它形成了一个有吸引力的一个行业啊。第二就是我觉得科技它的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它在使我们的农业的减灾防灾能力的增强。你像最近的连阴雨，那么我们可能的重点就是说我们要抗倒伏，我们要通过这种智能化的这个预测技术，提前把灾害给它预测到，并且提前的预防，所以它的这种减灾防灾的能力很强。第三个我觉得就是它把很多矛盾的点变成了可能了。比如说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我们需要追求的是品质要好，同时成本要低。那么通过技术的突破，你像一方面我可以实现我们的自动的灌溉，实现精准的施肥，成本降低了。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精准的施肥，我们的配比达到了一个最佳的状态，我们的品质提高了，所以它会实现我们的这个品质和成本的一个双提升。所以说我觉得更多的是提升了我们对于农业的消费者的这种幸福感。
1: 那将来来跟我们说说农业科技创新这个未来新的潜力到底有多大，当下我们又该在哪些方面去加力？
3: 农业科技创新还是有很大潜力的，首先就是我们育种的潜力。那么我们知道呢，我们国家农作物的自主研发的品种还是很多的，并且我们育种能力也是非常强的。但是未来呢，我们可以应用更多的新的一些技术，比如生物技术啊、信息技术啊，那么加强它在育种领域的一个应用，那么就能进一步的提升我们育种的水平。我们的未来的种子呢，可能就不是一个简单的说能种就行、能长就行，那它可能是一个适应性更广的，适合不同 区域，适合不同气候的，那么适应性更强、能力更强这样的一个种业。那么其次呢，就是智能装备的一个潜力。

0: 那么现在大家都感觉哈，什么无人机啊，等很多信息技术都在农业当中应用，我们机器人啊，在也都非常常见。那么我们可能在未来呢，像我们十五规划当中提到的，就是要进一步的去培育我们的高端智能农机、丘陵山区适应的农机，还要推进我们新能源农机的研发。所以呢，我们在智能化这个领域，应该说已经不仅仅从一个单一环节的发展，逐渐在向全产业链条这样去延伸，那么提升我们整个的农机装备的一个水平，再有就是新兴产业的一个潜力。那么规划当中这次也提到哈，我们要培育壮大农业领域的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听起来真是带给我们无限的可能。比如说农业的低空经济啊，农业的生物制造啊，那么更多的一些技术在农业当中的应用，培育我们新的新兴食品啊、功能性食品啊等等。那么可能现在这些领域还都是一个初级阶段，那么我们可能未来就会实现从零到一的一个快速的突破。那么我们要想把这些潜力转化为我们的现实生产力，真的还要在很多方面还要持续的加力。比如说我们技术的推广和应用，我们不能让这些高精尖技术都停留在实验室里，我们要让它走向天尖地头。那么再有呢，我们要培育我们创新的企业，让这些企业也成为我们农业科技创新的主体。因为我们单靠我们的科学家，那么力量是不够的，那让企业呢也能参与进来，形成一些农业的领军的一些创新企业，那么带动我们中小型企业的一个进一步的发展。那最后就是人才队伍的一个建设，我们既要有顶天的科学家，还有立地的新农人，那我们要从这各个方面去协同发力，一起来提升我们整个农业科研的水平。
1: 对，说到这个科研啊，我们看到规划特别提出了人工智能加农业这个行动啊，那支撑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刚才两位其实都说了很多的这些科技创新的，包括人工智能这些新的技术，未来怎么样进一步推动像人工智能这些技术和相关的应用真的能扎根在田间地头呢？马老师，
2: 首先我觉得因为人工智能它其实在各个行业都在应用，农业呢只是人工智能的一个场景之一。那么我觉得第一点就是说，我觉得人工智能要想真正的能够在农业当中应用，就是一定要紧盯着一些真的问题，解决农业的真的一些痛点。你比如说举个例子啊，你像未来我们可能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我们想吃的这个农产品，我们不希望打农药，那么不希望打农药呢，我们就可以换一个赛道，比如说我们就可以用 AI 的这种激光的机器人。那么这个呢，我觉得就是在解决未来，你像劳动力的除草已经越来越成本越高，也可能不容易实现了啊。那么这个时候我觉得它是确实在解决它的一个新的一个痛点，所以我觉得解决真问题一定是我们能够应用的一个重要的方面。第二个方面就是，那么对于我们这个AI 的应用这个来说呢，它一定是要可操作的。就是那么对于未来来说，像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普遍的规律哈，就是我们在农业的应用当中一定要让我们的农民用起来是可用的，很便捷的一种操作，我觉得这是一个重要的方面。第三个方面就是成本不能太高，因为对于我们农产品，一方面呢我们要降低成本，一方面呢我们要满足消费者的一个购买力，是吧？所以呢他对于这个，他要想将来应用，把他的成本往下降，能够做这种平民化的这种应用是比较重要。我觉得刚才提到这个 AI 的这个除草机器人就是一个例子。你像他现在的并没有大规模的推广，其实主要还是卡在可能我现在的这个智能的识别，我的关键的一些软件啊还是比较昂贵的啊。但是我觉得未来随着我们这种不断的去替代，那么它的成本降低，它一定会在我们的农业当中大规模的应用，而且会让我们的消费者看到真正的一个实惠。
1: 那么在现在农业的生产方式、经营模式还有产业生态等方面，将来怎么看人工智能的这种重塑和赋能？
0: 十五我们确实要不断的推进人工智能的一个应用和发展，同时呢还要促进我们智慧农业的一个发展。那么应该说也有很多方面我们是可以加强的。首先呢就是我们要有好的数据，那么我们知道我们现在要建一些大模型啊，我们要进行对未来进行一个精准的预测，那么它都是要基于一个高质量的数据的。而农业农村的数据呢是非常繁杂的一个，那么指标很多，那么中国呢这个地域不同的区域它自然条件也不同，所以呢它这个数据的压力还是很大的。我们要有好的数据才能够建出好的模型，才能够有更加精准的一个预测。再有呢我们要有一个精准的一个管控。那我们现在呢也很多特别经济作物上，我们对它进行温控啊、光控啊、施多少肥啊、浇多少水啊、打多少药啊，都是非常精准化的。这个呢避免了一定程度

的浪费，那么我们要向更多的一些作物去推介我们这种精准管控的一个技术，那么这样呢才能够使得我们整个的各个产业，粮食啊、经济作物啊等等，那么都能够实现一个节本增效这样的一个过程。再有呢就是我们智能装备的一个进步，刚才马老师也提到了我们这个无人机打农药啊，这个还有这个智能机器人啊，特别这个采摘的机器人，它能够精准的识别，那么我们可以把这些人工智能加农业能够迅速的应用到我们十五的农业发展当中，那么提高我们的农业的生产效率和智慧竞争力。农业现代化的关键在科技进步和创新。规划提出培育壮大农业领域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将着力推动智能设计育种、新能源农机、农业低空经济、农业生物制造等更多先导性产业规模化发展。当前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正在和农业深度融合，只有抢先在相关科技领域布局，才能把握农业智能升级的先机，赋能农业现代化，提速增效，让农业更有前景，让农民朋友更有奔头。再会。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这里是本时段的听众福利时间，端午节就快到了，除了吃粽子，咱们老传统里最讲究的还有佩戴香囊。最近呢，我们也是特意请到了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联合推出弘扬传统文化免费领香囊端午保安康的福利活动，特别设计了精美的香囊礼盒，分别由安睡、疏肝、扶正、避蚊四款来组成，市场价值是199元。现在只要您在活动时间里拨通热线报名，支付9元的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和体验一支。但是呢，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领完为止。报名热线400901-9191，400901-9191。那有朋友会问，怎么这一款香囊有什么特别之处？我想啊，这最重要的区别就是它是由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为和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为您品质把关的香囊礼盒。这用料啊非常讲究和地道，这每一种原料呢都是自然生长，应季采收，闻着就是纯正的草本香，没有半点化学刺鼻的气味。比如在安睡香囊里啊，我们就放入了优质的薰衣草、白子仁、石菖蒲，挂在床边就特别合适。在避蚊香囊里，我们放置了对人体无害无毒的荆芥、薄荷和艾草，给孩子佩戴也是完全可以放心。扶正香囊挂在包上，里面的苍竹和广藿一闻啊，就回到了小时候过端午的味道。疏肝香囊里的玫瑰花和橘皮气味层次很温润，气味也很温润舒展，放在书桌上闻着啊，心里那叫一个敞亮。现在拨打热线，市场价值199元的南中医香囊礼盒，您只需要支付9块钱的运费，就能免费体验一支。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为止。赶紧来电领取吧，400901-9191，400901-9191。这夏天啊，湿热重，蚊虫多，浊气盛，身上呢挂个香囊，既能清清爽爽的气味，还可以让自己啊舒舒服服的。今天您领取的每一只香囊都经过选料、晾晒、配伍、缝制等多道古法工序。我们采用缎面刺绣做成荷包，用无纺布包裹香料，用绳带和流苏装饰。您戴在身上，不但是古色古香，韵味十足，味道淡了用手揉一揉，太阳下晒一晒，香气又回来了。赶紧来参加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市场价值199的南中医香囊礼盒，您只要支付9元运费，就能免费体验一支。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为止。赶紧来电领取吧，400901-9191，400901-9191，祝您领取成功。
0: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2 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AI 引爆算力浪潮，电力铸就时代基底。国投瑞银中证全指公用事业 ETF 布局电力核心资产，链接智能未来。详询官方平台及各大销售机构。基金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4: 热爱变现加速，把握港股布局窗口期。关注恒生科技 ETF 南方，代码520570，场外连接基金 A 类代码020988 ，C 类代码020989。
5: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6: 日前发布的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5规划提出，加快农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释放哪些新内涵，有哪些新观察，推进农业绿色生产方式，增强农业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哪些方面可以加力深耕，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规模化养护和农户是推动农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重要力量。如何激发新动能？怎样挖掘新潜力？如

何更好赋能美好生活。十五五开局之年看农业，绿色农业促循环优生态，可持续向未来。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我们来继续十五开局之年看农业的系列评论，我们来聚焦绿色农业。最近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规划，提出加快农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推进农业绿色生产方式。农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重要性体现在哪里？如何加力深耕？怎样激发农业生产者的新动能和新潜力？又将如何赋能我们的美好生活呢？围绕相关话题，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农产品贸易与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张瑞娟，一位是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江南，欢迎两位。那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多地也是多措并举推进农业绿色生产方式。
1: 在黑龙江哈尔滨市松北区杏林村的水稻育秧大棚里，今年首次采用了秸秆腐熟土培育秧苗。这种新型育苗土是东北农业大学教研团队历经十年攻关的科研成果。杏林村属于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年均气温约30摄氏度，冬天最冷时气温在-20摄氏度以下。每年玉米收割后，大量秸秆如何处理一直是村民的心病，焚烧污染环境，直接还田又难以在低温下快速分解。今年当地通过政府部门牵头，村里与东北农业大学达成合作，李凤兰团队带着最新研发的复合菌剂，在村里的玉米地里推广使用寒地玉米秸秆露天大规模制肥技术，80至100天秸秆分解变成有机肥还田。村民算力比账，使用这种技术每亩地可以省下30-40元的化肥钱。目前这项技术已经在黑龙江、吉林、内蒙古等地建成了上百个标准化制肥点。向绿向新持续加力，今年山东烟台出台关于进一步深化烟台苹果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在种业创新方面，全市累计组建苹果领域育种攻关联合体12个，选育和登记苹果新品种93个。到2030年，全市苹果新品种占比将提升至35%以上。在主体培育方面，扶持苹果种植企业、家庭农场、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发挥运营管理优势，推动优质果率持续提升。同时大力推广生态循环、矮针密植、免套袋等现代种植模式，加快有机肥替代化肥。到2030年，全市果园科学施肥覆盖率力争达到90%以上。此外，还将制定优质苹果质量分级标准，推行产地溯源码与质量分级码双码上市制度。
2: 就像给每个正宗的烟台苹果办了张身份证，消费者只要扫一扫就能知道来自于哪个村哪片园子，品牌保护好了，假冒的进不来，正宗的才能卖上好价格。
1: 到2030年，烟台苹果种植面积将达到200万亩以上，全产业链产值力争突破1000亿元。
0: 日前国务院发布的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规划中提出推行农业绿色生产方式，那么农业绿色生产方式都包括哪些方面，到底和我们广大民众的生活的关联度又体现在哪里？张老师先来给我们讲一讲。
3: 好的，对于农业的这个绿色生产方式来说呢，我们有多种。比方说我们首先要考虑的就是我们这个农业投入品的减量使用，像我们这个农药呀、化肥呀，我们的农药一定要使用我们的高效的、低毒的、低残留的农药，像我们的化肥呢就一定要做到这个精准的施肥，然后我们的像我们还有一些这个兽用的一些食用菌啊等等的，然后这些呢就是说我们在投入品上面一定要注意啊，这是我们的绿色生产方式之一。还有一种呢就是说我们在整个的生产过程当中呢，我们一定要使用这个绿色的这种生产的技术，像我们的这种绿色的这种生态循环的技术呀，像我们的这种种养的结合呀，然后我们种出来的东西呢可以在这个养的时候用，养出来的东西的粪便呢可以在我们种的时候作为有机肥去使用，然后这是一种方式。还有一种呢就是像我们在种水稻的过程当中，我们要一使用到这种低镉的这种技术来加强我们的这种绿色技术的这种应用啊，尤其是在这个小农户的生产过程当中，我们要注意对它的这

0: 一种宣传呀，引导，还有一种呢，就是像我们这个农业的这个废弃物。我们农业的废弃物呢有很多种，像我们的这种秸秆，大家最知道的就是像之前特别流行的这种秸秆的焚烧。但是现在呢，我们有秸秆的这个资源的这个综合化的利用呀，像把它做成有机肥呀，像把它做成沼气啊等等，还有就是我们这个畜禽粪污的这种资源化的利用，也是在这个农业绿色生产方式转型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啊。像这是我们在这个生产过程当中把这个畜禽粪的粪便集中起来，然后把它变成有机肥，使用到我们的这个农业生产过程当中去啊。还有第四种，就是刚刚我们这个黑龙江的像这种黑土地的保护呀，像我们这种盐碱地的这种综合的利用呀，都是在就是这种我们这个土地的可持续发展的一个方式，也是我们绿色生产方式的非常重要的这个其中一环。
1: 嗯，那这次姜老师跟我们来说说，为什么要把全面绿色转型放在了一个更加突出的位置？
2: 农业绿色发展现在确实越来越重要，那么这也体现了我国农业发展目标的一个转变。从以前我们单一的追求产品的产量，像逐渐的转向我们要统筹发展我们的生产生态，增产增收，协同发展。那么首先呢，我们就是需要保护我们的环境。那么大家都知道，中国我们耕地资源、水资源都是比较有限的，如果我们一直是高投入高产出这种状态的话，那我们一定要付出我们生态环境的沉重的代价，所以我们要保护我们的资源条件。那么对于我们的耕地资源，我们不能老让它透支，我们得没让它没事休息休息，是吧，休休耕。有的时候呢，我们还要推广一些绿色的技术，比如有机肥，刚才张老师说有机肥替代化肥，这样都能让那个地呢不要那么的累。还有我们的水资源也是，我们要节约我们的水资源，那我们可以发展一些节水抗旱的品种啊，节水灌溉的技术啊，那么提高我们水资源的一个利用效率。再有呢，我们说我们现在的老百姓啊，这个对我们农产品的要求越来越高了，那么不仅要吃得饱哈，还要吃得好，吃得营养，吃得安全，吃得健康。农产品的质量安全现在已经成为我们老百姓的一个舌尖上的安全，现在大家都喜欢绿色食品呀，有机食品呀，现在这就倒推我们的农业必须绿色发展，因为只有绿色发展了，我们才能够生产出更多的绿色食品、有机食品。最后呢，就是我们的绿色发展呢，还是有利于我们应对我们现在的一个气候的一个变化。像今年我们又在麦收的这个期间，非常关键的一个时期，又遇到了持续的降雨，这也是对我们这个技术啊，对我们整个服务业的一个考验。所以现在我们应对这样的一些高发的极端天气，那我们的绿色技术也能起到很好的作用。所以未来我们也要逐渐的推广。因此呢，其实绿色发展、农业绿色发展对于我们国家来说呢，已经是一个非常应该说要一个逐步推广，并且要大范围的让我们为我们农业更好的服务的这样的一种技术。我们呢未来要逐渐的推进我们这种技术，并且呢使得它能够最终达到我们既保供给又能优生态这样双赢的一个目标。
1: 那我们看到这次规划中还提出要加强农业资源节约和生态保育，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最近记者在地处上海、江苏、浙江交汇的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看到，在护江治水的过程中已经用上了机器人，我们来看一看。
3: 我现在呢就是来到了浙江嘉善，这里啊也是位于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的核心位置。那我身旁的这片水体叫做祥符荡，那随着气温的攀升，河湖呢就容易有藻类水滑爆发的风险。那可以看到在不远处，一台智能控藻机器人已经投放在了水中，进行全天候的值守，来有效的预防藻类的爆发。那同时啊，再看向岸边，有工作人员还在进行沉水植物的补种。那可以注意到的是啊，这种特殊的草毯不需要大规模的提前清淤，直接投放到水中就可以了，短短几天就可以快速的生长，来净化水质。那现在我们在屏幕上看到的呢，就是布设在祥符荡的智能控藻机器人传回的实时的数据。从各项指标来看，其实整体的祥符荡水质是呈现一个不错的状态。那但是在几年前啊，这片水体还完全不是这样的情况。
4: 随着2019年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正式成立，太浦河沿线的上海青浦、江苏吴江、浙江嘉善打破行政壁垒，开启协同治水新模式。依托一系列治理工程，祥符荡构建起完整的水下森林、水生动物、微生物生态链，水底透明度从原先不足0.5米提升至2米以上，核心区水质达到2类，周边生物多样性提高30%。生态筑底也倒逼产业升级，当地的水产养殖业正走出一条更绿色、更高效的新路。
3: 这些圆筒里养着的是不同种类的鱼苗。

0: 那在我身边这样一个直径9米的大桶里面，可以养4-5千斤的鲈鱼。那现在水面上这样一台智能的集污机器人，正在不间断地清理水里的粪便、饵料、污染物。这些污水会顺着地下的管道排到这样一个水塘里面，然后会有一整套特别的净水系统来实现污水的多级净化以及循环再利用。
1: 其实绿色转型和科技创新是密不可分的。那么15、17我们国家要推进农业发展的全面绿色转型落地见效，张老师，通过你的观察，你觉得通过科技创新我们在哪些方面还可以加力深耕？
2: 在我们15规划当中专门提到，我们要聚力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那么通过这个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呢，我们就可以实现我们的绿色的全面转型。比方说我们在种业方面，我们做到了这个种业的这种绿色的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比方说我们发明的这种高效的这种高产的，包括我们这种抗药的或者是节水的这种种业，它本身就是一种绿色技术转型的一种高科技的体现哈。然后还有就是像我们这种设施的农业，我们设施农业有很多的这种环控的技术，通过这种环境的控制呢，我们节约水、节约肥，然后还能控制一些光照。你就像现在在这个西北地区有很多的这种联动的温室，因为西北地区的这种水电气啊它比较便宜，然后在这个使用这个在这个大戈壁上或者是一些干旱的一些半干旱土地上，我们建了非常高端的这种设施的这种设备，然后它其实呢也是一种绿色生产方式的一种高科技。还有包括我们的这种比方说智能的一些农机，这些农机呢你像智能的除草的机器人，那么这种除草的机器人它本身就是减少了我们对于除草剂的这种使用，包括我们一些深耕深松的一些技术，然后增加了我们这种土壤的这个活力，减少了我们的土壤的这种板结，然后这是我们智能的一些这个农机啊，包括我们一些智能的这种设施的装备。还有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这种 AI 的这种技术，现在这种智能呀、物联网呀、这种 AI， 然后使用到任何的这个农业当中都是一种王炸。比方说我们这个 AI 养猪、 AI 养鸡，在养猪的过程当中呢，我们把AI 植入到养猪的这个猪的这个身体里面，可以监测到它对这个营养的需求，以及它的温度呀、湿度呀，包括它身上有没有病毒，我们在就是早期就可以发现它的很多的一些症状，去减少这种瘟疫的发生。所以说从现在来看，很多的这种农业的技术，我们这个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都给我们的绿色转型带来了福利。
1: 那这个绿色转型中我们知道有很多的参与的主体啊，其中重要的一些有比如说农业产业化的龙头企业、新型的农业经营主体、规模化的养殖户、农户，他们都是我们现在要进行农业绿色转型中的应该是重要的推动力。那姜老师怎么样进一步激发他们的一些动能和潜能，让他们更加主动、更加愿意的参与到转型中来？
3: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呢，它范围挺广的哈。那么包括我们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种养殖大户、普通农户等等。那么这些人呢，应该说都是我们农业生产当中的主力军。那么在农业绿色发展当中呢，我们也要激发他们的一个动能哈，一起大家一起来努力来参与这件事情。那么首先呢，就是对于企业来说，企业它实力比较强，那么接受新技术啊、新事物的能力也非常强。那我们就可以给企业呢推进一些推广一些我们的绿色技术，像保护性耕作、有机肥、低碳化肥啊，这些好的绿色技术，那么让这些企业呢生产出来更优质的农产品，再把这个品质的这个优势呢转化为品牌的优势。哎，品质变好了，品牌更亮了，那么价格呢就会更高。所以呢，对于企业来说，我们重在提质增效。那么对于一些农民合作社呀、家庭农场啊，哎，我们可以给它推行一些绿色的一些生态的一些模式，比如刚才张老师讲的种养循环。那我们怎么样才能实现这种循环呢？哎，比如说我们这个一个县里有玉米和生猪，那么玉米呢可以作为生猪的饲料，生猪的粪便呢又作为玉米的肥料，所以这样就循环起来了。那我们的农民合作社呢，它可以一边牵着我们的种植户，一边牵着养殖户，哎，种植户和养殖户能够点对点的对接，哎，这就形成了一个稳定的关系。那么进一步的降低成本、降低风险，这都非常的重要。所以呢，对于我们整个的普通农户来说呢，那我们还可以让我们的农户呢跟着这些合作社干，哎，我提高我自己的能力，然后呢我还能够向别人学习优秀的经验等等。那么这些呢所有的主体我们都是需要去发展的，并且呢我们应该进一步的去激发他们的一个要给他激励机制，激发他们的活力和动能。那么最后呢，我们是实现让我们的先行者呢都尝到甜头，哎，让观望者呢能够看到奔头，让我们这些普通的一些农户、这些跟随者都能

0: 的实惠。
1: 那现在要加快推进这个农业发展的全面的绿色转型啊，对于实践中我们提升农业发展的这种质量效益竞争力，到底会起到怎样的助推作用？
2: 从这个绿色发展的角度来说，刚才我讲到了，我们要减少这种投入品。那么从这个投入品的这个减少上来说，实际上我们就是节约了我们农民的种地成本。那么我们的化肥农药的这种减量增效呀，我们的这种精准施肥呀，这种低毒然后我们这种低残留农药的使用呀，本身呢它就是一种节本增效。那么在这个使用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呢农民并没有增加它的成本，总体上来说呢它的这个就是生产资料的这种投入是下降的。那么投入下降之后，实际上它实现了这种更加优质的这种种地，就是它的这种生产要素之间的这个组合可能更加的这个方便了啊。对农民来说，他可能他的这个产量也会提高。那么它的产量提高之后，实际上它的效益也会增加。你像我们在整个调研过程当中，我做的比较多的这种农业社会化服务，然后如果是由农业社会化服务来替农民种地的话，通过这种托管的方式呢，像我们这个化肥农药呀，包括我们这个农资啊，它的成本基本上可以节约10%到30%，甚至有的达到更多啊。为什么呢？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啊，就像我们这个农药，我们在打药的过程当中呢，农民呢可能就一亩地或者三亩地，他打一遍药的这个成本呢是打完之后，可能旁边的那个农民呢他的那个虫子就过来了，所以他一亩地有的时候需要打三遍。但是如果有这个大规模的这种服务组织，他可能1000亩、2000亩打下去之后呢，只需要一遍，所以这本身呢就是一种节本和增效。再一个是通过这种节本增效呢，实现了这种优质的这个农产品的生产。那么你优质的农产品生产之后呢，这样的话就可能会实现它的优质优价。那么我们都知道，我们的产品优质了，那我们的品质高了，我们市场的欢迎度也高了，还有很多的这个农民啊或者新兴经营主体呢，他呢会注册一些品牌呀，通过这种绿色品牌的方式呢来增加他的这种市场影响力，从而在市场上获得更多的这个认可度和收益，这是一块。再一块就是什么呢，就是随着我们这种绿色生产方式的转型，其实我们有很多的产品在国际上的认可度也越来越高。因为我们知道国际对于食品安全它的这个要求和标准是非常高的，然后现在我们有很多的这种高科技的企业，他们非常重视这个绿色生产和可追溯，包括它的品牌的打造以及在国际上的影响力。所以实际上我们的这种质量效益，它不只体现在国内的这种优质优价上，实际上我们有的产品已经冲出世界，在世界上都有它一定的这个知名度了。再一个就是什么呢，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最主要的就是增加了我们农民的收益，让我们农民从这个土地上获得更多的这种绿色发展、高质量发展以及高品质的这种收益，然后更倒逼了我们农民愿意去用我们先进的技术，然后实现我们的这个质量效益再进一步的提升。
1: 形成一个良性的正循环。
2: 对对对，
1: 这方面姜老师有什么自己调研过程中看到的一些案例和经验？
0: 我们现在这个要打造农业强国哈，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原来呢是确实是一个农业大国，但是我们现在呢不仅要产能要大，那我们还要变得更强，那么竞争力要更强，可持续性也要更强。所以对于我们国家来说，咱们还是任重道远，需要很多方面。首先我们就还是要守护我们的一个资源环境哈，因为对于我们国家来说资源条件有限，那我们就要把我们的环境呢保护好、节约好，这样呢才能够提升我们的效率，让我们的资源呢利用率能够更高，那么才能实现我们农业的一个可持续的一个发展。现在我们也通过我们的绿色发展呢，也催生出来一些新的产业，像这个生态农业呀、生态旅游啊、有机农业呀，这些都是新的。像我们这次15-15规划也提出来了，我们要拓展我们农业领域的一个新型业态和未来的农业。所以呢，这就给我们了无限的空间。那我们要进一步的保护我们的环境，催生更多的一些新产业、新业态，共同的来促进我们农业的一个绿色农业的一个发展。那么此外呢，我们还有很多好的一些技术，我们不能让它停留在实验室里头，我们就要建设农业强国，那让它要逐渐的推广，走向我们的田间地头。那么对于农业强国来说，我们现在也是真的是在使劲很多很多的这个政策哈。那我们刚才张老师说，我们有很多产品都走出国门了，我们都能够出口了，并且我们还能在国际市场占有一定的份额，像我们的优质的茶叶、优质的水果呀什么等等哈，那都是非常好的。那么怎么来赋能我们美好生活呢？其实这个农业强国，大家感觉可能是一个非常宏观的很高的一个国家战略哈，那我们老百姓的生活，我也希望我的生活能够更加美好。那么绿色农业的发展呢，不仅就体现了我们能够吃得更好，

吃得更饱、更安全、更健康，同时呢，还使我们的生活环境会变得越来越好。哎，现在大家在假日的时候啊，都喜欢到农村去哈，那感受我们美丽的这种田园风光哈。那我感觉可能哎，天也更蓝了，哎，水也更清了，山也更绿了。哎，这种的话，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就非常的喜欢哈。南方有南方的特色，北方有北方的特色，所以未来呢，我们可以在农业绿色发展当中，还有很多更加能够探索的新产业、新业态，一起来促进我们农业的发展。农产品既要保数量，也要保质量、保多样。当下广大民众对绿色优质农产品的需求日益增长，为绿色农业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前景。随着智慧农业、数字农业、生物育种等前沿技术快速发展，这也为农业绿色转型提供了强劲动能。我们国家向农业强国跨越，就要在生产生态协调、增产增效并重方面持续加力深耕。绿色是农业的底色，生态是农业的底盘。围绕十五五规划的部署，需要全社会协同发力，久久为功，更好地赋能经济生活。再会。

0: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治理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这里是本时段的听众福利时间，端午节就快到了，除了吃粽子，咱们老传统里最讲究的还有佩戴香囊。最近呢，我们也是特意请到了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联合推出弘扬传统文化免费领香囊端午保安康的福利活动，特别设计了精美的香囊礼盒，分别由安睡、疏肝、扶正、避蚊四款来组成，市场价值是199元。现在只要您在活动时间里拨通热线报名，支付9元的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和体验一支。但是呢，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领完为止。报名热线400901-9191，400901-9191。那有朋友会问，怎么这一款香囊有什么特别之处？我想啊，这最重要的区别就是它是由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为和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为您品质把关的香囊礼盒。这用料啊非常讲究和地道，这每一种原料呢都是自然生长，应季采收，闻着就是纯正的草本香，没有半点化学刺鼻的气味。比如在安睡香囊里啊，我们就放入了优质的薰衣草、白子仁、石菖蒲，挂在床边就特别合适。在避蚊香囊里，我们放置了对人体无害无毒的荆芥、薄荷和艾草，给孩子佩戴也是完全可以放心。扶正香囊挂在包上，里面的苍竹和广藿一闻啊，就回到了小时候过端午的味道。疏肝香囊里的玫瑰花和橘皮气味层次很温润，气味也很温润舒展，放在书桌上闻着啊，心里那叫一个敞亮。现在拨打热线，市场价值199元的南中医香囊礼盒，您只需要支付9块钱的运费，就能免费体验一支。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为止。赶紧来电领取吧，400901-9191，400901-9191。这夏天啊，湿热重，蚊虫多，浊气盛，身上呢挂个香囊，既能清清爽爽的气味，还可以让自己啊舒舒服服的。今天您领取的每一只香囊都经过选料、晾晒、配伍、缝制等多道古法工序。我们采用缎面刺绣做成荷包，用无纺布包裹香料，用绳带和流苏装饰。您戴在身上，不但是古色古香，韵味十足，味道淡了用手揉一揉，太阳下晒一晒，香气又回来了。赶紧来参加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市场价值199的南中医香囊礼盒，您只要支付9元运费，就能免费体验一支。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为止。赶紧来电领取吧，400901-9191。

0: 现在是傍晚17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9.2。
2: 啊，销售机构，基金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0: 当燃油车化身电动车，当旧导航找不到新方向，是时候为财富思维按下升级键，
3: 给大脑接通资讯快充。为资产配置智能导航，升级决策芯片，让每一分钱都跑出新能源车的加速度。
0: 财富充电站，让你的财富充充电。
4: 好，财富充电站，让你的财富充充电。各位下午好，我是杨奇。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江苏财经广播、大蓝鲸 APP 音视频同步直播，为您服务。财富充电站节目由江苏广电商业保利有限公司冠名播出。江苏广电商业保利有限公司为客户度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利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在节目当中啊，您除了可以通过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进入到大蓝鲸 APP， 找到江苏财经广播财富充电站 Live 互动页面，和我来进行互动啊，收看视频直播。视频直播有讲解的视频画面的配合，可以帮助您更好的理解和学习。这个周末啊，我们又举办了一次小型的线下的交流会啊，这个跟听众朋友们啊，跟这个热心的听众朋友们，他们邀请的嘉宾共同来进行的一些交流和学习。在交流过程当中啊，有一位朋友跟我反馈的一个信息，我在这儿要跟各位说一下啊。我说这个没想到啊，我们节目改版这么长时间了，还是有一部分的，可能是少部分的这个听众朋友们啊，还是习惯用音频的方式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一方面可能是因为这个时间段刚好是下班的时间，大家可以一边开车啊一边来收听节目。对于边开车边收听我的节目的朋友，一方面对您的这个支持啊，表示感谢。另外一方面也提醒您开车的时候注意安全啊。这个因为听我的这个节目，之前也说了，我的这个节目它确实不是一个伴随性收听的节目啊，不是像听听歌啊、听听相声啊，很欢乐啊，你可以一心二用啊。这个节目呢，确实不太适合一心二用啊。您听的时候呢，先这个大概的听听我们嘉宾对于市场的一些判断即可啊。尤其是下半段讲到一些学习方法的时候，讲到一些重要的点位啊，怎么去看的时候，您光听是肯定听不出来的啊，听不懂的。这个所以呢，也可以建议您在回到家之后再

0: 晚上复盘的时候，再通过江苏财经就通过我们的大蓝鲸 APP 啊，把这个视频直播的这个 live 互动页面调出来，您去看就可以了。因为为什么我今天节目一开始说到这一点呢？因为这位我们的忠实的听众跟我反馈的这个信息，我很感动啊。但是呢，我也跟他讲了，我说你这个方法有点不对啊。他说呢，他就用听的方式啊。然后呢，一遍不行，他听两遍。他说上周四的任春辉老师讲的那个方法，他听了五遍才听懂。就是，他通过我们的，而且他用的还是大蓝鲸啊，用大蓝鲸的这个方式，这个听了五遍。我说你都已经，我说你也不是直播听的啊，你是这个复播听的，对吧？然后也是在家里面是固定场景，去收听的，你都有这个时间去收听五遍。啊，然后自己再打开这个软件去对照着听。我说那你为啥不用这个大蓝鲸的 live 直接看视频不好吗？他说不太会弄啊，我当时就教了他怎么弄了一下啊，所以我没想到就是还是有一部分听众可能不太知道这一点啊，我也是提醒大家，如果您这会儿在下班路上，那没办法，您只能收听音频啊。如果您是在固定场景来收听的啊，我还是建议您通过大蓝鲸的方式啊，这个找到 live 互动页面啊，然后呢点进去来通过我们视频直播的方式来看。您这会儿时间进来的是一张图啊，您这个没错，您别以为您找错地方了，没错，上半段是一张图，是我们今日直播的内容安排。我们是在下半段啊，投资小课堂的环节会有这个视频直播，有这个盘面的一个展示啊，盘面一个展示，所以您可以来这个锁定收听来啊，这个来看一看啊。那么简单预告一下今天节目的安排，上半段将会邀请广发证券的投资顾问郝正英郝老师啊，来跟各位复盘。下半段今天邀请到的是一池教育导师杨九传老师啊，投资小课堂的主题是证券异动的价值啊，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收看。那么接下来我们将邀请嘉宾一起来聊一聊吧，关注一下今天的这个市场的走势啊。上周啊市场在这个表现的时候啊，就上周五的这个市场，其实大家还是有点担心的啊。虽然也放量高开啊，也往上去冲了啊，但是呢，量放的挺大，对吧？上周五量放的挺大，然后呢，关键是放量过程当中收了一个上影线啊，然后大家就比较担心，尤其是我们一直在节目当中跟各位分享的这个主线啊，这个科技啊。出现了一个高开低走啊，然后再加上这个量能又放大啊，就不自然的啊，或者就让大家很明显就会去想到这是不是这种冲高回落啊，是不是分歧啊，是不是大资金的跑路啊，就比较的担心。那么今天呢，市场也给出了一部分的答案啊，今天指数继续的向上攻啊，继续向上攻。但是今天不太理想的，或者有一部分投资者认为不太理想的是啊，在上升过程当中，今天虽然指数表现不错啊，科技表现也不错，然后呢整个的个股的表现也不错，但是这个量为什么没放出来啊？这个缩量的向上进攻又代表着什么啊？这是利好还是不好呢啊？我们今天稍后呢也会跟各位交流交流，大家也可以通过大蓝鲸啊一起来互动互动，来聊一聊。好，接下来我们就邀请嘉宾一起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市场走势。今天邀请到的是广发证券投资顾问郝正英郝老师。郝老师下午好。
1: 主持人下午好。
0: 好，邀请您来聊一聊今天盘面。
1: 嗯，好的。今天其实盘面其实是比较超预期的，就是三市的一个合计成交额的话是3万亿，当然的话是较上一个交易日的话是略有缩量，那稍后我们会讲一下。那是从宽基指数来讲，今天的话上证指数是上涨了1.61%，深成指上涨了3.79%，那创业板指和科创板指数的一个上涨幅度均超过了5.3%，涨幅是基本上是最近一个月单日涨幅最大的一天啊。那当然说这个指数高开高走，就基本上都是以全天最高点收盘的。高开高走的原因的话，可能大家今天刷公众号的话也都能看到，第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原因的话呢是6月14号美伊关系出现了重大的一个转折， 而且特朗普的话是公开宣布了两国的一个协议现已完成，并且有可能会在本周五的话完成签署，也是受到了这个消息的影响，今天早上的时候国际油价是出现了一个大幅的一个下跌，就布伦特原油指数跌。

0: 跌幅是超过了3%。 那 WTI 的一个原油跌幅也是超过了4%。原油的一个下跌和全球资本上的走势有比较大的一个关系啊，就简单给大家讲一下为什么原油跌了然后黄金反而就涨了呢。我们之前有提过非常多次，其实美联储在6月17号的话会有一个议息会议，就是说美联储其实 在这次议息会议大家觉得就是美国的物价一直在上涨，它是为了遏制物价的一个快速的一个上涨，那它就会出台紧缩性的一个货币政策，就是我们说的加息。那现在的话呢，原油价格一旦跌了之后，我们讲过原油是工业之母嘛，就是基本上是所有的一个工业产品的一个定价和原油都是密不可分的。那原油价格的一个下跌的话呢，也会使美国这个物价上涨的一个压力
1: 基本上是得以就是可以说得以放缓这样的话呢，市场预期美联储加息的这种可能性也会往下跌，因为毕竟的话以目前的一个经济形势能不加息就不加息也是各国央行的这样的一个态度，也就是受到了这个美国加息概率下降的这样一个影响的话呢，就是美元走弱，那黄金有色这种对流动性尤其是对美元高敏感度的一个资产的话，今天就出现了一个大幅的一个上涨。 表现在A股里边的话，大家会发现有色板块今天的表现其实也是非常亮眼的。那再回到国内来看的话，除了这个外围消息的一个影响的话，国内其实大家可能也关注到了人民银行开展了6,000亿6个月的一个买断实逆回购操作，正好的话呢是对冲了同期到期的一个规模，也就是目前来看的话，其实央行对市场流动性偏松的一个就是 这个局面还是得以维持的，得以维持的。另外的话呢，就是国内的话呢是经济景气是有所延续啊，就是公布的这个5月份的一个金融数据的话呢是有一个明显的一个回暖，就是新增人民币贷款啊，社会融资规模是高于市场预期的。那人民币贷款和社会融资规模高于市场预期的话，你可以简单的理解为就是企业目前对经济的一个复苏是有了一些积极的一个预期，那 也愿意去扩大生产规模，若愿意去做融资，所以这基本上来说的话，社会融资规模其实也是作为市场经济景气度的这样的一个代表，也就是受到了国内外这个双重利好消息的一个影响的话呢，今日 A 股是普涨，是普涨的，当然的话也是缓解了上周市场下跌的这样的一个市场的一个压抑。 但是呢，为什么就我们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市场的一个成交量就是在情绪这么高亢的情况下还是有所缩量呢？ 其实还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其实6月17号美联储议息会议这些关键性的事件还是没有落地的。 包括虽然说美伊的事件的话告一段落，在5月份的话有可能会进行这个视频会议的这样一个签署，但是因为以色列今天也表态了，就是说其实美伊的协议对以色列是不具备约束性的。 也就是也还是有这些不确定事件的一个影响的，所以呢明显感觉到场外还是有一波资金是处在一个观望的一个态度，就大家可能还是想要去进一步的一个观察。所以说呢从短期视角来看的话呢，市场的情绪目前虽然说比较高涨，但是呢也有可能会有一所反复，尤其是对外部的这种风险事件的话我们需要保持一个警惕。但是从中期角度来看的话呢， 目前来看无论是国内的经济数据的一个改变也好，或者说是支撑 A 股上涨的一个逻辑来说的话，其实还是确定性比较高的，尤其是科技与高端制造的这个企业的一个高速增长，它整体盈利预期的一个改善等等，它其实对 A 股指数的一个上涨都是一个非常坚实的一个支撑。所以在 这个方面的话，我觉得虽然短期会有反复，但是中期的话 A 股可能依旧还是保持比较强势的一个逻辑。那这一波科技股，如果说强势的科技品种调整之后的话，对于很多没有上车科技的一个

0: 就是之前的交易的拥挤度其实是有所缓解了，就是没有在集中在前期快速拉升的一冬天的这样的一个这个龙头股上面，就是能明显感觉到上涨的这样市场的一个宽度就扩大了，就是说没有过度的一个集中，但是其实科技 目前来说的话，对于AI整个产业的一个投资的话呢，大家能明显感觉到它还是比较集中在上游，上游的你可以理解为是它的一个设备端，无论是算力也好，或者说是这个光模块呀，或者光纤啊这一块，它其实目前市场，你可以理解为就是目前 AI
1: 就是业绩的落脚点，其实在这个相对啊，90%的指数都已经创造了4258，就是创造了这个2025和2026年的高点。那这一波行情的3月23号的启动那个低点是3794点，我们认为这一波的调整，就是4258的调整，我们认为是大概率不会破3794的啊。显然呢，这一周啊，从上一周加上这一周，整体的上一周虽然是筑底啊，在底部出现了很多的
2: 资金啊，或者小阳线啊，反正总之是震荡，从本周一来说，市场也已经出现了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就是开始强攻，而且科技股和创业板指数再次的发生大的变化。我们来看一看，创业板其实大家可以看一看，像我们的创业板指数其实一直调整的都不是特别的深啊，从这个高点4200多点调整的其实很浅。 离前期的低点啊，就是当时的3月23号的低点，其实离得很远。大家看这个离3月23号的一个低点很远，而我们的市场上大家看的这个上证指数呢，离着呢也相对稍微近一点。但是我们的科创板呢，大家可以看一看啊，00688，这科创板指数其实相对来说调整的也算是离得很远，所以我认为这一波的市场调整其实只是 权重指数的打压比较厉害，当然了，弹性比较大的科创最近也没有少跌，创业板相对跌的少一点，但是最近的科创板其实反弹的还是比较厉害的，尤其今天啊，涨幅 5.几%。 那这样的话，其实我们能清楚的知道整个市场出现了什么样的现象呢？除了这个这一次除了科创板比较强之外，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底部，也是我们今天分享的主题，就是券商板块。我们一直都说了，券商是一个相对比较低迷的板块， 但是也是值得大家去重点去关注，或者说去布局的一个赛道。那因为它比较比较性价比比较高啊，整个市场也是长期的被淡忘，或者说被抛在投资的大部分普通投资者啊投资的这个标的的范围之外。那近期呢，从上一周开始筑底之后，上个周五加上本周一啊，其实整个证券板块呢其实异动还是比较明显的，甚至已经出现了个股的涨停的一些现象。 那我觉得证券板块呢，也是我们接下来需要去重点关注的一个方向和赛道。整个市场这次的调整，它不像前面哈，像前面的市场调整的时候，其实证券板块呢没有那么大的强势的反弹。比如这一波调整，其实证券板块的反弹力度没有那么大，而反而这一波的调整，证券板块破了新低啊，然后我们上证指数还有创业板、科创板都跌得很少的前提下，证券板块也跟着动，那就意味着今天相当于是整个全 全市场的大多数的赛道啊，都算涨得比较不错的，不管是券商还是科创五零还是创业板，所以我认为整个市场呢，也许啊，将来在短时间之内是有机会去突破4258的高点，所以大家可以密切的去关注，因为一旦突破的话，它除了科创板前面跌得少，创业板跌得少，很容易就过了前期的高点。那我们上证指数如何实现能够突破前期新高呢？很简单，那就是我们的 整个证券板块在这个位置已经是跌得非常惨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我讲过除了证券板块还有一个就是银行板块，银行板块是市场相对比证券板块要强的，因为银行板块呢要比证券板块提前止跌啊，至少这个低点它是没有破这个低点的。然后呢，整个银行板块呢已经涨了一周两周，这是第三周了，对吧？那我们其实证券板块呢相对来说还是弱一些的啊，或者说叫滞后启动的。 首先，证券板块呢是跌破前期低点的，最近，然后最近才涨一周，而我们的银行板块已经从这个位置就开始止跌了，甚至没有破这个新低就开始上涨了，已经涨了三周了。所以我认为呢，整个叫一银二券商三保，一银保一银行二券商三保险，这三个就是我们市场上比较可以理解为比较容易实现在关键时刻啊起到作用的，就是 保险、银行和券商。那现在显然是前面保险也跟证券一样啊，跌落得很惨。银行是第一个

0: 跟止跌的。现在呢是券商和保险陆陆续续的看能不能够启动起来，如果启动起来的话，就真的能够带动我们所说的长期关注的上证五零或沪深三百来对于证券板块的 ETF 可能会成为我们今年下半年的一个重要的方口或者重要的一个方向和机会，好不好？
1: 嗯，这个我问一下杨老师啊，就是刚才如果说接下来您刚才引用了一个词叫做可能短期就会上证指数就会越过前期的高点啊，那如果越过前这个上证指数能够越过前期的高点，那这个其中伴随的一定是这种大金融当中的这几个指数啊出现，
0: 对，
1: 哪怕不是贡献，那最起码肯定也会跟随，对吧？
0: 最起码得有一个到两个，比如说银行或者券商或者保险，这三里面得有一个到两个可以异动，或者是出现大面积的这种涨停或者大面积的这种大涨，否则的话指数很难过得去的。
1: 那我们比较关心的是，如果这种情况出现的话，那会不会它的整个资金的吸筹虹吸效应会非常明显，就是在这波上证指数冲关过程当中科技股就歇火了，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还是说科技股也会跟随啊整个全面开花，只不过可能涨得没这么快没这么多？
0: 那我来说一下，就整个市场我说了嘛，一手抓科技啊，一手抓科技，一手抓这个大金融，或者一手抓科五零，一手抓上五零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接下来如果整个市场真的资金从原来的科技大科技或者大的这个专精特新的创业板上移到了我们这个大金融，我们不会错过。那如果将来比如说整个市场还是没有出现这种完全的资金的扭转或者完全资金的这种换赛道，那我觉得科技股还有机会像，因为毕竟我们刚刚讲这个创业板它相对来说这一波的调整几乎没有跌，就跌了一周，对吧？就是它也有可能继续冲攻高点。同样科创板呢也是相对于所有指数里面相对来说也是跌的比较少的，至少离前期低点还差这么远。这样的话我觉得科技股它也是有机会的，但是我觉得两个同时出现的概率是比较低的。那我认为现在呢整个市场科创五零可能啊还会有再创新高的可能性是有的，但是这个时候上证五零如果科创五零创新高，那我就认为这一波的上证五零和科技股就上证五零和大的金融股就不会在此刻立马加速，就是科技股的单方面的。如果这一次呢直接证券银行保险直接加速的话，那我认为科技股短时间之内就不会有太大的涨幅，我觉得永远很难出现这种共振式的行情，大概率都是二选一的概率啊。
1: 那会不会出现这个比如刚才上证指数如果涨的话，如果去攻前高的话，科创五零出现大幅的这种下杀的这种调整啊，这种概率大吗？或者是也就是说风险会出现吗？
0: 不大不大，我给大家举个比喻哈，我们正常市场其实现在我认为市场走的节奏是这样子的啊，大家可以来看一下，就是我认为市场现在走的是这个阶段啊，就是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过去的时间大家可以看到的创业板是从1400多点啊涨到现在都已经4200点了，就从可以理解为从924-1500点涨到现在啊，大概924的时候是1500点左右，涨到现在4200点，可以理解为创业板已经涨得非常疯狂了，等于大概涨了160%嘛啊。这样的话算下来就是1500点涨到4200点，等于涨了2700点嘛。2700点对于150来说，大概涨了160%左右。这样的话，大家可以理解一下，整个创业板其实是涨得非常疯狂的。那我们整个的880472啊，证券板块呢，大家可以看看，从924的当时的低点大概在1100多点，现在也就即使今天大涨了，也才涨到1500点。你可以以为过去的证券板块呢，还是相对比较弱的。或者说在过去的9个月的时间整个证券板块甚至是下行的一个态势。这种现象在哪里发生过呢？在2014年、2015年的时候整个的市场其实出现过这种现象啊，大家来看一看。当时的走势呢是这个样子的，就是最新是以创业板为标准率先突破当时的创业板的最高点啊 ,1200 点最后总滚到了1400点。这波行情大概从500多点涨到1400点，最高的是涨到1571点，我记得哈，大家可以看一下，最高拱到了大概1500多点，啊，1571点，等于这波行情创板大概翻了多少倍呢？翻了2倍多嘛，啊，1500，大概翻了将近百分之，赚了大概涨了2倍多。那此时在这个阶段的时候，大概什么时间啊？大概是2012年的12月份到2014年的2月份，等于这个差不多。跨度1年多的时间啊，整个的创业板涨了200%的时候，而我们的这个证券板块的指数是非常的奇葩，大家可以看看的，这是包括当时的深圳指数，你看没有？整个深圳指数都在跌，而我们的创业板却涨了这么多，这就是当时的分歧的情况。那现在我们回头来看，不光是证券板块，不光。

0: 是深圳附图啊，上证券附图就是证券板块，它也是相对来说当时是比较弱的，大家可以看看的。证券附图当时证券板块也是相对比较低迷的，大家看看，在创业板大涨300%的时候，大涨两倍的时候，500多点涨到1500多点的时候，整个的证券板块依然处在一个非常弱势的，大概也跨度一年的时间。而我们现在的证券板块和我们的创业板和科创板的分歧大概也持续了9到10个月了。从去年的8月25号到现在，整个证券板块相当于从这个位置跌到这个位置，大概跌了25%，1955点跌到现在的14500点。那创业板呢，是却从当时的1800点涨到现在的4000多点。所以说过去的9个月跟当时2014年这个阶段有点很相似，就是分化非常的严重啊，分化的非常严重。前一波基本上都是创业板的天下，整个证券板块你说涨了没有也涨了，对吧？你说破新低了没有也基本上没有怎么破新低前期。但是呢整体来说在这个阶段它就没有经过大幅上涨，其实小幅上涨之后在这来回震荡，尤其是这一年的时间整体是一下行状态。那最后它怎么走的呢？大概熬了没多久啊，大家可以看一看走势啊，就是分化是肯定的，分化结束以后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在这个阶段你会发现，哦，你看证券板块瞬间就可以从800多点涨到2400点，毫不夸张啊！你看证券板块瞬间从800点就能够一口气2个月的时间就能够涨到2400点，等于就1个多月到2个月的时间，证券板块翻了3倍。前面是先创业板翻了3倍，整个证券板块在跌，看没有？而在后来这个阶段，证券板块800涨到2400翻了3倍的时候，其实整个创业板也没有大跌，就像这一波一样，创业板也跌了一点点，这可能就在震荡，也没有大跌，但它也几乎啊，可以理解为几乎没涨，对吧？高点就在前期，你可以以为就在这震荡，但是这个阶段就创业板去翻了，证券板块去翻了3倍，从800点涨到2400，所以我们认为这个阶现在大概处在这个阶段，对吧？至于什么时候能够启动证券板块，我不知道，所以我先低吸，先埋伏，对吧？创业板呢，我也不丢弃；科创板呢，我 ETF 我有纸，原来有的话，我也不会去丢弃，可能会在高点减点仓，因为我认为，就算再拱，它拱的空间肯定没有未来的证券板块，或者说未来的上证5年它的空间更大，因为毕竟它已经涨了3倍了，对吧？休整一下。在后面还有一波，对吧？但是现在呢，我认为现在去追它肯定不划算，有的可以减点仓，保持在30%左右，科创50或者创业板，对吧？那你去布局低的，等它拉完以后，我再去干嘛？你看啊，下一个阶段，等它拉完以后又干嘛了？再次涨创业板的时候，其实证券板块没有怎么涨，看这波创业板涨得非常疯狂，看这波创业板涨得非常疯狂，几乎是单边的政策。一定有人比我们提前知道，我相信这个东西大家不怀疑啊，大家信息渠道肯定是不一样的，时间不一样。所以我们刚刚讲这个是一种模型，第二种模型是什么模型呢？就这种模型，就现在这种模型也很奇怪啊，就是创业板，我们以创业板为例呢，就这种模型又是另一种模型，就是创业板是大涨这么多的，相当于过去的创业板从这个位置，大概在这个位置嘛啊，创业板等于多涨了这么多，对吧？到这多涨了这么多，而我们的证券板块在过去的时间里可以理解为是多跌了这么多，大概我估算了一下哈，因为它是1955点跌到现在大概1500点左右，大概相当于跌了400多个点，跌了20%。而我们的创业板呢，从这个位置涨大概是2700多点，涨到现在4200点，涨到大概涨了50%左右，它跌了20%，它涨了50%，一翻一正将近70个百分点的分歧，这件事情不会长久的，就是我们说的分久。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种事情不能分期太久啊！要不未来它向下，赌它跌；要不它未来向上，赌它未涨的部分。那现在因为我们大方向基本运动认为是牛市，所以牛市没有结束之前，它肯定是要补涨的。所以我们认为这个外环这个地方和我们刚讲的这个地方还是有区别的。我们认为这个地方现在这个地方更像是这个地方，就是当时这个地方也发生了这样的现象嘛，就是整个你可以理解为这个高点。等于这个高点到这，那我们举个例子呢，这个高点证券板块到这个位置的时候，其实整个证券板块 KDJ 是多跌了这么多，是吧？然后同样的对应的这个时间到这个位置，你 KDJ 为我们的创业板当时是多涨这么多的，同样这是起点，这是终点，对吧？那肯定区别能够一眼看出来，这个起点 A 到终点 B， 是吧？那差距大了，创业板多涨这么多，证券板块多跌这么多，那未来
1: 对
0: 如果是牛市的话，它就必然会补涨，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是一个非常大的概率，好不好？大家。

0: 是这个道理啊，所以大家呢还是刚才所说的，这个时间节点你不一定能够掌握住就在当天，但是呢你今天我们跟各位分享的这一点呢，就是希望您去关注啊，你如果反正你现在也这个，如果你一直都没有科技，你现在再去追科技，我们一直跟各位讲也没有风险已经很大了，那你如果现在就没什么仓位的，
1: 我倒觉得你可以按照这个杨老师说的这种方法布局一下，搏一搏啊。如果说你现在仓位就在科技上面的，你现在舍不得扔的也没关系，我觉得可以再守一守，对吧？等到真正你就盯着什么时候开始有反弹了，或者有切换了，哪怕切换了一段时一小段时间了，你再去切回去。
2: 你再切过来也
1: 问题不大，对吧？但是关键是我们今天给你这个理念非常重要啊，你去持续的观察一下。好，还有最后一点点时间，有位朋友给您提了个难题啊，看看您那这个能不能看出来。说杨老师，您觉得接下来大金融过前高还是科技继续突破过前高的概率大呢？是这样啊，他这个问题呢，我觉得这个事情，我觉得现在处在什么阶段啊？处在这个阶段啊，就给大家说一下他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其实大家不用去纠结于到底哪个突破，我觉得现在比如说你有可能现在的科技股想来处在
0: 实际呢它的弹性没有那么大了，或者就算你就在这原来你最高点的时候赚到这，现在等于这一阵子之后又突破新高了，其实也没有多少利润。
1: 嗯，
0: 但是我宁愿在这个布局一些证券板块，我虽然讲可能这个阶段我不挣钱，还没有它赚得多，但是我知道未来方向上它的空间更大。我也不知道现在，那你说我现在刚好赌这一点点，但是有可能现在就是它，那我不是错过了它嘛？所以我说了，现在大概我是50%左右，啊，在上证50%和沪深300%或者证券 ETF 上，我现在可能只有30%左右的在科技股和创业板上。就你仓位上稍微做一下调控，我可能更偏向于它，但我也不排除接下来处在这个位置，创业板和科创板还有在新高的阶段，对吧？所以说我并不是说肯定是怎样，但我觉得两个方面，当然就是一手抓科技嘛。反正我现在是科技股原来赚的钱，科创50%减一点仓，你慢慢的去布局它，因为它未来才是空间一段时间最大的地方。
1: 哎，这个例子我觉得这个举得特别好，大家可以看一看，就是可能接下来在一段时间之内还是科技在创新高，但是弹性已经在明显的减弱了。还是刚才所说的，它不是一个时间节点，它可是一个时间的区域，谁也无法判断这个点什么时候出现。但是我们能所做的就是关注这个趋势，然后呢，逐渐的把这个仓位进行一个过渡，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0: 慢慢移，对。你看我刚刚讲一个同学呢，他等于想要告诉我，就是到底现在是处在这个阶段，就加速前这个阶段，那我肯定不知道。那还是处在这个阶段，那我将来就认为创业板正好最后就给我涨，当时证券板块还没涨，那我是不是这个阶段就应该买它？那我不知道。你回头来看整体的布局，就是如果假设现在创业板处在这个阶段，这刚好在这个地方震荡回调，还没突破前期新高的时候，那你算一算，这么长时间之内，其实你就算做对这一点点，整体来说这么长时间肯定是创业板这个区间涨幅小。但是整体来说，我在这布局，从下半年来讲，我肯定是他赚的多，对吧？短期可能是他赚的多，所以我不去纠结他，我允许他再创新高，所以我留30%仓位，因为我允许他未来大方向上他的空间更大，我愿意留仓位，
1: 好，
0: 慢慢的再创新高，再减，再提嘛，好不好？
1: 好。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了，也再次的感谢杨九传老师跟各位做出的辛苦的分享。大家在大蓝鲸之上来回复一波3，表示感谢，做一做数据啊，我们就下次节目再会了，再见。
0: 好嘞，再见。
1: 好啊，今天我估计这期节目啊，对于很多收听我们的节目的听众朋友们来说，确实有点不太友好啊，听的肯定是云里雾里啊。这个，但是没关系，可能您已经知道了最终的这个结论了啊，作为参考。然后呢，您想对于今天的论证的过程想要更清晰的去了解的话呢，您也可以在我们节目结束之后，在今天的晚间，您可以登录大蓝鲸，找到我们的大蓝鲸 Live 互动页面。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的回放啊，就可以来了解到我们杨九传老师今天分享的这个意思是什么了。好，
2: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3: 这里是本时段的听众福利时间，端午节就快到了，除了吃粽子，咱们老传统里最讲究的还有佩戴香囊。最近呢，我们也是特意请到了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联合推出弘扬传统文化免费领香囊端午保安康的福利活动，特别设计了精美的香囊礼盒，分别由安睡、疏肝、扶正、避蚊4款来组成。

0: 市场价值是199元，现在只要您在活动时间里拨通热线报名，支付9元的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和体验一支。但是呢，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领完为止。报名热线400-901-9191，400-901-9191。那有朋友会问，怎么这一款香囊有什么特别之处？我想啊，这最重要的区别就是它是由江苏老字号皇室玉荣为和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为您品质把关的香囊礼盒。这用料啊非常讲究和地道，这每一种原料呢都是自然生长，应季采收，闻着就是纯正的草本香，没有半点化学刺鼻的气味。比如在安睡香囊里啊，我们就放入了优质的薰衣草、白子仁、石菖蒲，挂在床边就特别合适。在避蚊香囊里，我们放置了对人体无害无毒的荆芥、薄荷和艾草，给孩子佩戴也是完全可以放心。扶正香囊挂在包上，里面的苍竹和广藿一闻啊，就回到了小时候过端午的味道。疏肝香囊里的玫瑰花和橘皮气味层次很温润，气味也很温润舒展，放在书桌上闻着啊，心里那叫一个敞亮。现在拨打热线，市场价值199元的南中医香囊礼盒，您只需要支付9块钱的运费，就能免费体验一支。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为止。赶紧来电领取吧，400-901-9191，400-901-9191。这夏天啊，湿热重，蚊虫多，浊气盛，身上呢挂个香囊，既能清清爽爽的气味，还可以让自己啊舒舒服服的。今天您领取的每一只香囊都经过选料、晾晒、配伍、缝制等多道古法工序。我们采用缎面刺绣做成荷包，用无纺布包裹香料，用绳带和流苏装饰。您戴在身上，不但是古色古香，韵味十足，味道淡了，用手揉一揉，太阳下晒一晒，香气又回来了。赶紧来参加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市场价值199的南中医香囊礼盒，您只要支付9元运费，就能免费体验一支。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为止。赶紧来电领取吧，400-901-9191，400-901-9191，祝您领取成功。
1: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2: 现在是傍晚18点，
3: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
1: 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热爱变现加速，把握港股布局窗口期，关注恒生科技 ETF 南方，代码520570，场外连接基金 A 类代码020988， C 类代码020989。
4: 都说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2: 可你怎么理财，财如何理你？
4: 欢迎来到理财广场，
2: 在这里让我们共同开启财富之旅，享受财富生活。
4: 理财广场，
5: 理财广场由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冠名播出。
1: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6: 傍晚的6:01，欢迎各位准时锁定收听由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冠名播出的理财广场，我是陈凯。
7: 大家好，我是魏丽。今天呢是本周的第一个交易日，我们看到今天 A 股全天走势非常的强劲哈。AI 硬件侧主宰着市场，从盘面来看呢，资金无惧高拥挤的交易，更大弹性带来了更大赚钱效应，所以正反馈之下呢，跟风盘还是非常积极的。是收盘，上证综指涨了1.61%，报4096.47点，深成指大涨了3.79%，创业板指飙升5.3%，科创综指和科创50的涨幅分别是4.89%和5.12%。全市场呢有3000。

0: 1900只个股上涨，1473只个股下跌。一级行业板块涨多跌少，领涨的是电子通信啊，这两个板块的涨幅都超过了6%。此外呢，建筑材料、有色金属、机械设备呢，涨幅也是比较大。只有煤炭、银行、食品饮料、家用电器等六个行业呢是下跌的。两市成交金额是3.05万亿元。
1: 那对于今天和上周五的这个放量反弹该怎么样来看，在基金看市将请出国泰基金量化投资部研究员陈希柔带来最新的观点。
0: 对于稳健型的投资人啊，不希望承担太多的这个回撤或者说跌幅的投资人，我们究竟应该如何去投资？6:30玩转基金投资，我们要请出在今年这个5月18号结束的江苏省第15届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当中，以稳健而获得卓越之星理财师奖的建设银行无锡胜利门支行的理财经理廖华来分享他的经验。
1: 那欢迎您收听详细的节目内容。在收听节目的过程中，如果您在投资理财、基金投资这一块有问题想和我们交流和讨论，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电话把问题做登记。电话呢是02584456111 02584456111。那同时呢，也可以在大蓝鲸江苏广播大蓝鲸我们的互动话题留下您的问题。
2: 网罗财经资讯，共读金融市场，理财广场5分钟听财讯。
0: 5分钟听财讯，首先看一组市场动态。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今天报6.8088，上调21个点。下午4:30收盘时，再按人民币对美元报6.7572，较前收盘价涨44个基点。
1: 人民银行今天在公开市场开展了4250亿七天期逆回购操作，今天有2185亿的逆回购到期，央行实现净投放2065亿。同时，央行还开展了6000亿六个月期的买断式逆回购操作，等量续做本月到期的买断式逆回购，也扭转了此前连续3个月在这个品种上的缩量。
0: 截至上周五，沪深两市的融资余额合计是28434.14亿元，比上周四减少4.02亿元。
1: 今天恒指高开之后全天震荡，金融油气股低迷，抑制了指数的表现。恒指是上涨0.5%收盘，报24842.67点。恒生科技指数涨
0: 来说有点意外，
1: 对，
0: 因为港股市场的互联网巨头的股价多数表现是比较的疲弱的。
1: 哎，那如果你去看啊，跟踪中国互联网公司表现的两个主要榜单，一个叫中国互联网30，就是30家代表中国互联网公司编成的指数；另外一个呢是中国互联网50，他们的前五大成分股啊，都是一样的，都是腾讯、阿里巴巴、拼多多、小米和美团。那么像就在6月12号，中国互联网30呢是报7449点，前一天一度跌到了历史的低点。那50的话，类似情况也类似，但是就在24年的9月23号，这个中国互联网指数啊是报7263。那么当时在924的政策推动之下，行情是全面的爆发，但是在25年的9月18号见顶之后，这个指数就开始了连续近9个月的调整。
0: 那有分析说呢，引发调整的可能是25年，就去年4月爆发的那个外卖大战啊，就是阿里巴巴、京东啊，也进入到外卖市场，跟美团共同来抢这个市场份额，形成了一种恶性竞争，导致业绩承压。不过呢，有分析说呢，最坏的时刻可能已经过去了。去年第3季度是业绩的谷底，此后呢，每个季度都是在环比的改善的。那今年1季度啊，美团的亏损在继续的收窄，阿里、京东的财务数据呢，也在持续的好转。
1: 哎，那该怎么样来看这一类公司后续的表现？其实分析认为，关键还是要看竞争格局能否明显的改善，包括企业能不能控成本、提质生效。长期来看啊，互联网行业正在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那虽然电商、云计算、金融科技等扩张短期遇阻，但是人工智能、大数据这样的一些新技术会带来新的增长点，所以行业呢是有望稳步回升。
0: 从估值来看，现在的港股互联网巨头的股价又已经跌到了历史低位啊。如果从全球视野来看，他们的估值呢，总体来讲只有美国同行的一半。看性价比的话，有人认为还是比较突出的。那未来的最大的催化剂就要看人工智能能不能真正的赚到钱。
1: 比如说我们看到博大资本总裁就说，中国互联网行业的市盈率约16倍，这要显著低于美股30倍以上。积极面呢是巨头正在投入加速人工智能的发展。那如果核心业务增长，叠加 AI 的变现落地，指数的修复空间啊会非常大，但他认为风险在于 AI 投入短期会压制利润，大

0: 大规模的回报呢，可能需要2到3年，这个业绩可能会继续的不及预期。不过他总体偏乐观，他认为当前适度的提前布局，长期啊取决于腾讯阿里能否高效的实现 AI 的商业化。
1: 也有人说啊，从中长期看呢，这个港股还是港股科技行业哈、啊，就互联网巨头们，其实还是具备一定的投资价值的啊。但是他们更适合以底部定投、长期持有、不压住暴力反弹的这样的思路来参与。那么从中期持续性的关键条件来看呢，行业指数要走出趋势性的行情，通常啊需要宏观环境的配合，比如说啊美联储加息周期明确结束，港股流动性改善，南向资金持续净流入等等。
2: 经济学家凯恩斯曾说，过去的收益率毫无

0: 有哪些新的动向您觉得是值得关注的？
1: 那我们首先看一下整个上周的一个市场表现，整体的话是一个宽幅震荡。然后上周的话，万德全 A 是跌1.44%，中证 A500 跌1.29%，中证2000是跌了2.97%。那全周来看的话，沪深两市日均的成交额是在2.77万亿元，相较上周的话是缩量超1600亿元。那其中的话，
2: 港布包裹香料用绳带和流苏装饰，您戴在身上不但是古色古香，韵味十足，味道淡了用手揉一揉，太阳下晒一晒，香气又回来了。赶紧来参加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市场价值199的南中医香囊礼盒，您只要支付9元运费就能免费体验一支，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为止，赶紧来电领取吧。400901-9191，400901-9191，祝您领取成功。
3: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2 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AI 引爆算力浪潮，电力铸就时代基底。国投瑞银中证全指公用事业 ETF 布局电力核心资产，链接智能未来。详询官方平台及各大销售机构。基金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5: AI 变现加速，把握港股布局窗口期。关注恒生科技 ETF 南方，代码520570，场外连接基金 A 类代码020988 ，C 类代码020989。
3: 都说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4: 可你怎么理财？财如何理你？
3: 欢迎来到理财广场。
4: 在这里，让我们共同开启财富之旅，享受财富生活。
3: 理财广场。
4: 理财广场由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冠名播出。
3: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看理财专家，把握市场脉动；
4: 听投资高手分享财富秘籍；
3: 玩转基金投资，为您打开投资基金的正确姿势。
4: 玩转基金投资。
6: 今天是周一傍晚的6:30，欢迎各位来到玩转基金投资，这是江苏财经广播理财广场的栏目。我们要跟您关注啊，跟江苏省第15届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相关的信息。
0: 江苏省第15届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是从去年的8月18号正式开赛的，那到今年的5月18号呢正式结束啊，经历了整整9个月的时间。那主办方呢是江苏省银行业协会和江苏广播，承办方呢是江苏财经广播。
6: 那大赛设理财师组和名师高徒组，我们看到省内啊基本上都大小中这个银行都覆盖了，包括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招商银行、广发银行、恒丰银行、江苏银行、南京银行、苏州银行，以及江苏农商联合银行旗下的大几十家农商行的约9000人参加了第15届大赛的比拼。
0: 那最终呢，根据每个账户的收益率和最大回撤加权之后的综合数值，产生了个人和团体一共是18个奖项。
6: 那么在投资时收益固然很重要，但更为重要的是控制好你账户的最大回撤。如果最大回撤过大， 普通人啊，我们根本等不到后续的高反弹，就会早早的选择卖出，
0: 嗯，
6: 也就是所说的卖在低点，
0: 嗯，
6: 那这样的体验呢确实比较差，最大回撤要尽量控制的低，那样才会有更好的投资体验，
0: 确实。

0: 啊，所以在这个第十五届大赛当中啊，有一个新增设的奖项，叫做卓越之星理财师奖。那这个奖项呢，就是要看理财师如何更好的平衡收益和风险。那么这个奖项的获奖条件呢，首先理财师在大赛期间他的收益要超过同期沪深300指数的涨幅，也就是要超过 15.02%。
1: 对，
0: 那他的最大回撤呢，一定要控制在同期沪深300指数最大回撤的一半以内。
1: 同期的话是沪深300跌了 9.15%。
0: 嗯，那一半的话就是最大回撤得控制在 4.58% 以内啊。
1: 对，
0: 当然有一批理财师呢都符合这样的条件。
1: 嗯，
0: 那我们最终呢又用一个综合数值进行排序，选了其中的前十名。那这前十名的选手呢，他们就获得了卓越之星理财师奖。
1: 嗯，
0: 那这个综合数值呢，它的这个计算方式呢就不太一样，跟那个啊，比如说卓越理财师啊，或者是这个理财师组民事高度组的冠亚季军的综合数值是不一样的啊。
1: 对，这个计算占大头的是最大回撤。
0: 对，最大回撤取70%，然后呢收益取30%啊，
1: 是
0: 加在一起，哎，看谁在这个榜单上排在前十名。那么最后十名选手啊，排在前十的选手呢获得了卓越之星理财师奖。
1: 嗯，
0: 那其中呢建设银行无锡盛
2: 仓位的一个控制把控好，
0: 嗯，
2: 就是规划我们这个权益资产的这个仓位，
0: 嗯，
2: 就是通过保持这个仓位的一个稳定性来降低它的一个波动性嘛。
0: 嗯，
2: 然后在短期震荡的这个时候，我们还是要耐心的持有。
0: 嗯，
2: 然后等这个行情修复的时候呢，就可以做到这个收益跟风险的一个兼顾吧。
0: 嗯，就是啊，30%的权益仓位没有满仓，对吧？这个很好的控制了风险，而且你选的基金收益也很好啊。那么在选基金方面，你有什么样的经验可以分享？
2: 嗯，选基金呢，我们就是从我自己的经验角度来说呢，就是我们还是要看重一个基金的一个长期业绩吧。
0: 嗯，
2: 然后一般我以那个五年的一个期间来判定这个产品的运行的一个稳定性。
0: 嗯，
2: 啊，然后后面呢还要重点考察一下它的这个基金它的一个历史最大的回撤呀，跟它的波动率。
0: 嗯，
2: 啊，然后就是来看这个基金的一个风控能力。
0: 嗯，
2: 对吧？
0: 嗯，
2: 然后再结合我们这个市场的一些风格，就去匹配就是适应的这个产品赛道。
0: 嗯，如果我们的投资人也想像您一样啊，就是您在大赛当中表现的那样的一个投资结果，我们的投资目标也是这样的，我们收益要求也不是特别高，但是我们要尽可能的波动要小啊。日常投资当中如果想达到这样的一个投资结果，你觉得可以怎么做呢？
2: 从那个普通投资者我们的心态啊，就是可以从他的一个心态啊，还有一些操作方面以及那个资产配置方面，
0: 嗯，
2: 这三个方面来入手吧。
0: 嗯，
2: 就是首先我们得自己要摆正一个这个你的投资心态。
0: 嗯，
2: 就是我们也说的就是要稳，不是因为我们大部分客户就是有点这种看着它涨就有这种盲目追涨的这个
0: 冲动。
2: 对
0: 对
2: 对，看着，然后遭到了这个亏损的时候呢，又有点恐慌嘛，就是有点像又觉得哎呦，要不要割肉啦，这种情况嘛。
0: 嗯，
2: 然后另外嘛，就是还是要做一个仓位的管理，就是我说的一定要严格控制我们这个权益基金你在你的资产的这个占比。
0: 嗯，
2: 就是不要去盲目追高加仓嘛，就是这样。
0: 嗯，这是很重要。
2: 最后就是最后就是我们说的在坚持一个中长期的一个持有嘛。
0: 嗯，
2: 你在你认可这个基本面、认可这个基金的情况下，认可你的逻辑情况下以后，就是耐心持有，用时间来化解这个我们的短期波动，来带来我们的收益吧。
0: 嗯，除了像您这样主动的去啊做一个比如说权益基金的一个仓位的控制啊，我们还有要想达到刚才我们说的您在大赛当中这样一个投资结果，我们还有哪些类型的基金是可以考虑的？
2: 像我们现在这个产品上，我们也可以就是根据不同的客户群体吧做一些推荐啊。就是我们绝大多数客户呢其实还是就是偏稳健嘛，风险承受还是偏弱的。
0: 嗯，
2: 那这种客户我们就是建议他做这种我们的偏债型的这种混合基金。
0: 嗯，
2: 就是我们一直现在大家可能在

0: 在外面经常能听到的就是这种固收加的这种理财基金啊，对啊，这种产品因为我们就是也是以这种低风险的债券作为一个底仓嘛，
1: 嗯，
0: 然后它的一个权益资产就是控制在20%到40%，所以它的波动啊回撤呀就是还是比较小的，
1: 嗯，
0: 就跟我这次大赛的这种仓位布局啊投资理念就是契合度还是比较高的嘛，嗯。
1: 就是也是一直我们也说这就是我们现在理财产品的一个优质替代品吧，嗯，就可以去直接买像叫偏债混合型基金，就跟你在大赛当中其实思路差不多是吧，就是控制好那个权益仓位，那这些基金偏债混合基金现在可不可以买，如果要投资这些基金的话您觉得要注意什么？现在这个阶段其实还是比较适合来布局这个产品的，因为目前我们这个市场其实现在已经属于
0: 震荡行情吧，
1: 嗯，然后
0: 那股市震荡债市呢就会比较稳健，
1: 嗯，
0: 然后所以说这种偏债混合呀固收加这种产品就很适合现在这个市场环境了，
1: 嗯，
0: 那投资这些基金的话要注意什么呢？投资基金首先就是第一个就是我们这个资金你一定是闲置的，就是尽量嘛保持在3年以上这种闲置资金，
1: 嗯，
0: 啊，避免因为你要急用钱嘛，到时候你要被迫赎回，
1: 嗯，
0: 啊，第二个呢，就是我说的还是要考察这个基金经理，
1: 嗯，
0: 就是优先选择这种从业时间长啊，投资风格比较稳定，
1: 嗯，
0: 然后我们的这个历史回撤这种控制能力比较强的这种基金经理，
1: 嗯，
0: 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就是来细分 这个筛选产品了，那就是首先就是这种产品的股票仓位嘛，就是你要低30%啊，然后就它的一个历史回撤嘛，也小于5%的，另外这个基金的规模就是我们要在5亿到50亿之间吧，就是避免这个规模过大了或过小了，然后能保障这个基金的一个基本运作嘛。
1: 好，偏债混合型基金啊，供一些稳健型的投资人去选择，是吧？
0: 对对对，
1: 嗯，好的，那非常感谢廖华接受我们的采访啊，再次祝贺您获得了本届大赛卓越之星理财师奖，我们在颁奖典礼上再见。
0: 谢谢。
1: 好，刚才采访的是来自建设银行无锡胜利门支行的理财经理廖华，他分享了自己的投资经验，希望对收音机旁的您有所启发。
2: 财富源自前瞻，动态尽在把握。理财广场，临近尾声啊，给大家推荐几个福利啊。第一个是孟非品牌的可水洗的蚕丝被啊，这款被子的面料呢是天丝的，自带珠光又丝滑又舒服啊。那么现在呢，全新的升级啊，赶快可以让您在夏天做一个好梦。那么关键呢是现在拨打电话 4007-101-909，4007-101-909，这个电台的福利价只要699一床，专柜是1699啊，这个您一定要好好的把握。那么另外呢，您也可以拨打电话4007-101-909，4007-101-909啊，现在有一个活动福利价，就是618的一个活动， 无皮去核的新疆雪诺枣啊，这个25包才225块钱， 4007-101-909。
1: 那这会儿时间来到了傍晚的6:56，今天的理财广场到这里全部结束，
2: 感谢您一个小时的陪伴，我是陈凯，
1: 我是魏丽，感谢收听明天下午同一时间理财广场节目，再见。
3: 这里是本时段的听众福利时间，端午节就快到了，除了吃粽子，咱们老传统里最讲究的还有佩戴香囊。最近呢，我们也是特意请到了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联合推出弘扬传统文化免费领香囊端午保安康的福利活动，特别设计了精美的香囊礼盒，分别由安睡、疏肝、扶正、避蚊四款来组成，市场价值是199元。现在只要您在活动时间里拨通热线报名，支付9元的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和体验一支。但是呢，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领完为止。报名热线400-901-9191，400-901-9191。 那有朋友会问，怎么这一款香囊有什么特别之处？我想啊，这最重要的区别就是它是由江苏老字号皇室玉荣为和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为您品质把关的香囊礼盒。这用料啊非常讲究和地道，这每一种原料呢都是自然生长，应季采收，闻着就是纯正的草本香，没有半点化学刺鼻的气味。比如在安睡香囊里啊，我们就放入了优质的薰衣草、白子仁、石菖蒲，挂在床边就特别合适。在避蚊香囊里，我们放置了对人体无害无毒的荆芥、薄荷和艾草，给孩子佩戴也是完全可以放心。扶正香囊挂在包上，里面的苍竹和广藿一闻啊，就回到了小时候过端午的味道。疏干香囊里的玫瑰花和橘皮气味层次很温润，气味也很温润舒展，放在书桌上闻着啊，心里那叫一个敞亮。现在拨打热线，市场价值199元的南中医香囊礼盒，您只需要支付9块钱的运费，就能免费体验一支。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为止。赶紧来电领取吧，400-901-9191，400-901-9191。这夏天啊，湿热重，蚊虫多，浊气盛，身上呢挂个香囊，既能清清爽爽的气味，还可以让自己啊舒舒服服的。今天您领取的每一只香囊都经过选料、晾晒、配伍、缝制等多道古法工序。我们采用缎面刺绣做成荷包，用无纺布包裹香料，用绳带和流苏装饰。您戴在身上，不但是古色古香，韵味十足，味道淡了用手揉一揉，太阳下晒一晒，香气又回来了。赶紧来参加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市场价值199的南中医香囊礼盒，您只要支付9元运费，就能免费体验一支。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为止。赶紧来电领取吧，400-901-9191，400-901-9191，祝您领取成功。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

0: 现在是晚上23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AI 引爆算力浪潮，电力铸就时代基底。国投瑞银中证全指公用事业 ETF 布局电力核心资产，链接智能未来。详询官方平台及各大销售机构。基金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2: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3: 老旧小区如何改造？文化遗址、工业厂房如何以旧换新？城市居民生活发生了哪些新变化？百年东关街的烟火新生，冰山汇谷的工业蝶恋，南山街区的文艺换新，梭鱼湾引爆的热血沸腾。来看大连在城市更新中重塑记忆与未来。消费主张特别报道，2026城市更新观察，大连。

0: 莲，一座依山傍海、兼具浪漫与活力的城市。城市更新正为这片热土注入新的生机。有人说，要想感受这座城市的更新脉动，可以乘坐这趟201路，它是全国唯一持续运营超百年的有轨电车线路。坐上这趟公交车，犹如穿越了百年城市记忆。第一站的目的地，记者来到的是东关街。
1: 乘坐201路有轨电车来到东关街呢，冲击还是蛮大的哈，有一种历史和现实同时跳入眼帘的感觉。
2: 对，好多朋友来大连坐百年有轨电车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感受。
1: 是，
2: 其实你知道哈，我们大连呢，它是一个三面环海、一面依山的海滨城市。那它在保留了老城的烟火气、延续城市文脉的同时呢，因为城市的不断更新，所以你看它现在变得就越来越有活力、越来越有温度。东关街呢，作为大连百年民族工商业的发源地，在这儿是承载了太多太多的城市记忆。
0: 东关街是一条拥有百年历史的老街，改造前这里的建筑老化，墙体斑驳，街巷狭窄拥挤，水电设施陈旧，原住民大量流失，一些历史建筑濒临损毁。今年74岁的陈兆忠在关东老街住了近20年，他对这里的每一条街巷都记得很清楚。
3: 以前嘛，我就住在这个楼，这个楼是生街6号，我住在3楼。这个房子住完了9个月以后，我里面有些建筑啊都变化了，就不太结实了，墙皮啦、地板呢、走廊的地板都漏了。当时我在镇上住的是19平，政府动员我们搬迁，给了75万，你还能买一个挺大的房子，我就感觉挺高兴的，我们就搬走了。现在哈，这个地方改建的特别漂亮，又变成了旅游的打卡地。有时候我们就领着小伙伴们就过来拍个影呢，照个相呢，心情也特别开心。
4: 从2023年1月开始，东关街城市更新项目按照少扰动、少干预、应保尽保、修旧如旧的原则，对街区内200余栋建筑进行保护性修缮，在2024年9月进行了首批次的开放。截止目前，已投入近3亿元的建造费用。开街以来，累计吸引游客约1200万人次，拉动了1.5亿元的消费。
0: 东关街的蜕变，更多的是带动了特色店铺前来入驻投资。例如，在怀旧零食铺里，你可以找到各种承载童年记忆的经典小食；时光邮局则提供富有大连地方特色的有声明信片、201路有轨电车纪念卡等文创产品。此外，一些主打潮流玩具的店铺也颇具格调，他们的进驻为街区增添了别样的趣味。
1: 哎，这棵是槐树吧？
2: 对，
1: 一走过来就闻着甜滋滋的香味儿。
2: 这棵槐树可有历史了，它得差不多上百年了。那我们大连会有一个赏槐会，到今年差不多得有30多年历史了。而且你知道大连人吧，他特别有吃槐花的这个传统，槐花的包子、槐花饺子、槐花炒蛋、槐花馅饼。那你看，像整个东关街的城市更新改造当中，我们就特别邀请了一个专门做槐花饼的老字号，然后他们做的这个槐花饼特别受市民的喜欢，而且好多外地游客来打卡的时候就是必去尝一尝的。
0: 这家槐花饼店是东关街城市更新项目中精心打造的一扇非遗窗口，来这里的人吃到的不仅是点心，更是浓缩了这座老城记忆与情感的大连味道。
1: 我觉得这个原味的槐花饼就很好吃，表皮呢是那种很酥软的，里边也不是特别甜，还带着淡淡的那种花香。
2: 对，然后现在呢，它其实改良了一些，这个呢它是里面加了龙井槐花，这个是芋泥跟槐花，这个就是用槐花做的凤梨酥，上面师傅还做的这种小花瓣，哇、活灵活现的。对，然后通常呢，你说要吃了槐花饼咱们得喝点什么，喝槐花茶啊、你看里面还飘着这个小槐花的花瓣，
1: 太赏心悦目了。
0: 大连东关街在改造后特别受年轻人追捧的场所，莫过于这家沉浸式的互动戏剧空间。
2: 我现在是在东关街28号院老酒馆，在这儿呢是游客来东关街必须要打卡的一个地方，因为你可以沉浸式的感受互动和演出。我今天的身份是老街居民，走吧，跟我感受一下。
0: 东关街老酒馆剧院所在的场地原本就是老大连人生活的一个院落，今天这里上演的是一部以抗战为主题的红色互动戏剧，讲述了1928年至1945年间好汉陈怀海从山东来到大连。

0: 在老大连街头开了一家老酒馆的故事，生动展现了老大连人在那个年代深沉而炽热的家国情怀。
1: 这个项目呢，源于高坂堂老师经典的这个电视剧作品《老酒馆》，用一个比较新颖的这种形式来展现这个老街的民国风貌，观众的反响呢非常热烈，提前两周到一个月就开始预定，比如说我们现在到六月份的演出票都已经预定出去不少了。
0: 大连的城市更新不仅体现在老街区，也延伸到了曾经的老厂区。以大连冷冻机场的老厂区为例，搬迁之后，这里一度厂房闲置，设施空置，工业遗存无人问津。而如今，这片沉寂的厂区已焕然一新，成为充满活力的智慧产业园。
2: 一走进来挺开阔的。
3: 我现在带你来逛的呢叫滨山惠谷，它以前啊是大连冷冻机场的老厂区。2017年搬迁改造了，就留下了好多那种闲置的厂房，觉得太可惜了，所以大连呢就将它升级更新改造，融入了好多像时尚啊、潮流呀、环保啊这样的元素在里面。所以现在呢已经成为了一个城市的潮流聚集地。
0: 滨山惠谷的前身是始建于1930年，拥有90多年历史的大连冷冻机场。2017年，原厂区设备搬迁后，这片占地18万平方米的工业遗址开启了全面更新改造。其中，由旧翻砂车间砂仓改造而成的咖啡馆，完整保留了老建筑的本色。高耸的圆形穹顶，四根标志性烟囱，裸露的水泥墙面，尽显原始工业质感，成为一处文艺浪漫的潮流打卡点。此外，由老铸造车间改造的工业展馆，通过实物与互动装置，生动再现了制冷设备的工艺流程。游客还可以购买到多款工业风格的文创产品。
4: 这里不愧是工业博物馆哈，卖的文创产品都全是这些工具。
3: 对，基本上挺全的了，像有什么钳子呀，还有扳手、榔头、管钳。
5: 这个是塑料的吗？
3: 是巧克力里边。
5: 啊，这是巧克力呀。
3: 而且它是不同口味的，你看像有芒果呀，像有葡萄啊，而且它是纯可可制的。这个毛绒玩具里面也是巧克力。
5: 哎，螺丝螺母是吧？
3: 你看看，它不光是样子好看，不光是能吃，重要的是它是仿真的，是你真的可以拧在一起的。
5: 那个尺寸做得非常精准啊，能完全拧上，这个很有意思，很好玩。
0: 大连滨山惠谷园区不仅保留着浓郁的工业风格，还依托老厂区搬迁企业的温控技术，开发了多个绿色消费项目，比如零碳冰场，吸引了不少年轻消费者参与，更多的消费者愿意为绿色低碳买单。
3: 这个冰场我知道是在目前大连是最大的一个冰场， 对，
6: 对
3: 不 对，
6: 对？这个冰场以前是一个螺杆生产车间改造成的现在的滑冰场。对，因为我们的制冰技术采用的是二氧化碳，而且我们的棚顶还有光伏发电，所以这个冰场是比较节能的。
3: 那你像滑过那么多的冰场，你自己觉得这儿的感觉怎么样？
6: 这儿的冰非常丝滑，而且这个温度也很适宜，就是我们高峰期的时候每周能迎来1000多人的这个客流量，平时就是正常的日子也会有几百人滑冰爱好者过来滑冰。
0: 在滨山惠谷园区，你甚至还能看到用一个老厂房改造的养殖场。
5: 没想到他还能看到三文鱼养殖，太神奇了。
3: 对，这个也是滨山惠谷城市升级改造当中的一个亮点，就是把智能水产养殖融入到这个文化产业园，所以你可以看到既有冷水的三文鱼，还有温水的石斑鱼，然后市民还可以随时尝到最新鲜的这个海产品，特别的美味。
1: 这个是我们文创区的原先遗留的一个空调车间，然后它的空间和举架呢适合做我们这个生态养殖场，正好我们有这个冷热平衡技术，加上我们当地海洋大学的这样一个循环水的一个养殖技术，产生我们这个生态的无抗的三文鱼和石斑鱼，为我们周边的市民呢提供更加新鲜的海鲜产品。
7: 自从他这里老厂房啊改造成了养殖的这个基地之后呢，我们是基本上每周都会过来买点这个三文鱼，现捞现捕的，特别新鲜。他这个200克呢只需要60块钱，跟市场的比啊也算是比较有性价比的。
0: 如果问起大连本地人，滨山惠谷最出名的是什么，他一定会告诉你，熊洞街，你一定要去感受一下。
5: 这里好多小玩具啊，小朋友们肯定喜欢来这儿哈。
3: 对，小朋友很喜欢大。

0: 也会看得目不暇接的，因为这里呢它以前是4800平的一个废弃的老工厂的厂房，后来呢就改造成这样一个科技感满满的主题街区，叫熊洞街。那熊洞街里面最有名的就是一个大网红叫仿生机械熊北北，他是在全国有特别多的粉丝，有好多好多的朋友专程从各地就是为了来看北北。
1: 熊洞街不仅设有众多适合亲子家庭和年轻人的游乐设施，最出名的仿生机械熊北北更是万人迷，只要它一出动，立刻就能吸引所有人的目光。北北并非一台冷冰冰的机器，它被赋予了细腻的情感与智能，它搭载的毫米级微表情控制系统能够做出眨眼、皱眉、瞳孔缩放等数十种面部表情，同时采用了液压与电机协同驱动技术，既能发出震撼的咆哮、高高站立展现力量，又能完成温柔点头等精密动作。每天固定时段，北北会从巨大的兽洞中苏醒，在音乐的烘托下进行巡游表演。
2: 他也会做出各种各样不同的表情，温柔的呀，委屈的呀，可爱的，还会微笑，真的是就是很喜欢这个表演。
3: 北北大概有多高啊？
4: 他高6米，重25吨。他会眨眼睛、喷水雾，还可以直立行走，特别受小朋友喜欢。每次表演的时候，都会听到小朋友真正的尖叫和欢呼声。
3: 你们每天出动几次？
4: 我每天出工是5次，节假日的话还很额外加2次，一共是7次。
1: 在冰山惠普可以从早逛到晚，来这里游玩，消费者还能体验到蹦床、光影艺术、羽毛球、篮球等丰富的休闲健身项目。这里已经成为一个可以感受大连人日常生活场景的地方。
5: 冰山惠普这个项目呢，是2018年我们开始对46栋建筑进行了重新的规划和设计。2025年我们完成了冰山惠普1期工程改造，现在吸引了900多家商户企业入驻，日均流量达到10000多人次。
1: 城市更新中的一项重要任务是对老旧小区的改造，这项工作涉及内容广泛，需要多方协同推进。大连金浦新区辖区内老旧小区数量多，设施陈旧，公共区域残破，居民改造诉求强烈，因此成为大连城市更新过程中重点改造的区域。湛玉花是裕民新苑小区的老住户，自2006年起便居住在这里。他告诉记者，在这次城市更新中，电梯改造给了他很大的帮助。
6: 我就住在这个楼，住在8楼，06年就住在这个楼，使用这个电梯，有点卡顿，嘎噔嘎噔响。有一次呢，走在6楼之间就卡顿了，嘛非常可怕。2024年说换电梯，大家伙都挺高兴的。
1: 湛玉花说，他现在腿脚不太方便，走路比较费劲儿，现在换了新电梯，感觉方便多了。
6: 我带你上新电梯啊！我住在8楼，你看，反应真灵敏，一进去啊非常快，一摁呢非常快，一点声音没有，挺好的。比原先好了100倍。
1: 栾哲是大连金浦新区松玉里小区的老居民，当年的燃气系统已使用了22年，在这一轮城市更新过程中，燃气管道的改造让他感到非常开心。
7: 安装了新的燃气表，这个燃气表呢是智能燃气表。改造之前呢，有时候火苗啊是那种黄色，烟呢也比较重一些。现在改造之后的燃气呢是蓝蓝的火苗，燃烧非常充分，烟也非常少，效果非常好。
1: 家住大连金浦新区安居小区的关永和，对自己所在老旧小区的改造项目赞不绝口。他所住的小区楼房大多建于1996年左右，至今已有30年。当年的房子没有保温墙，一到冬天便透风透寒。随着年头一久，道路破损、私搭乱建问题也不少，整体环境显得十分破旧。2022年，这里启动了城市更新项目，小区面貌得到了全面改善。

0: 值也提升了，平均每平方米都涨了好几百元。在大连，像这样进行更新改造的房子还不少。
1: “十四五”期间，大连市累计改造老旧小区491个，2036万平方米，惠及29万余户，从老旧降价转向更新溢价，启动25个城中村改造项目，惠及居民1.24万户，累计改造危旧房60万平方米。
0: 城市更新不仅要对老旧小区进行改造，也对新建楼房提出了更高要求。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四个层级的建设工作，是大连推进城市更新和提升城市居住品质的主线。好房子也给市民带来了全新的期待和体验。
2: 它这个交付之后有很多好房子基础的东西做的就特别好，然后就像我们这个层高的话，层高整体这个就是3.05米，就比我们以往的老房子要高很多，所以说你人居住在里面的话，整体的舒适度就特别好。窗的话全都是3层玻璃的，然后它的静音效果特别好，然后包含这个露台的赠送的话，整体的得房率能超100%。然后好房子我特别喜欢的一点的话，它就是有一个中控的面板，有很多智慧的接口，可以控制家里很多东西，比如说灯光啊、窗帘啊，然后还有空调。
3: 进到这个小区里以后呢，觉得心情非常舒畅。儿童这个乐园下面有这个软铺设，里面有很多一些小孩喜闻乐见的、特别喜欢玩的那些东西。后面呢还有一些凉亭，体育的建筑器材也挺完善。不出小区就可以在小区享受一种公园的那种特征。
0: 城市更新往往需要大量资金启动，这些资金有的来源于财政，有的来自社会资本，也有的依托金融支持。而在大连的南山路，这里的城市面貌更新则得益于不少怀揣梦想的创业青年。
4: 南山是一条老街，拥有百年的历史。然后呢，我们想做一番事业，能够让我们的老旧街区焕发新颜。所以本身我们自己就很喜欢吃螺蛳粉，我们用了大概40多天的时间到广西的柳州去学习技术，然后重新回到我们自己的城市，回到南山来开了一个自己喜欢的小店。啊，这个小店做的我们还是比较满意的，因为经过了6年的时间，我们在这条街区也带动了很多的青年人来到我们这个街区来创业。
0: 大连市中山区南山特色街区以城市更新为契机，深耕小而美的空间布局，不仅为年轻创业者提供了肥沃的创业土壤，也因咖啡、文创、轻食等新业态的引入，为老街注入了全新活力。比如这家咖啡馆就很有特色。
5: 这是一家呢带有四柱照相功能的一个咖啡店。
6: 嗯，
5: 那它以前啊是南山街一栋非常老旧的居民楼，但是改造之后呢，我觉得你看这个年轻人非常非常喜欢。
6: 对，
5: 所以好多人来这儿逛南山街的时候一定会选择这家店拍个照打个卡。你看这个墙上的这些照片
6: 就有点像以前的大头贴。
5: 对，但是它是一个升级款，因为以前照大头贴你是照成什么样子就是什么样子，现在就是可以照，你不满意可以修。对，所以更及时有一个反馈。
0: 这家特色手工店也是南山街区很受欢迎的小店。
5: 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的明星老板，叫大海。
6: 嗯，
5: 在他的店里面呢，你看可以用大连的这些贝壳做独一无二的小台灯，特别漂亮。
6: 这个好玩，好漂亮啊！
5: 还可以自己动手 DIY。
7: 像我们这家这个手作文化店呢，主要就是以这个顾客可以自己去动手做这个海胆灯啊、冰箱贴啊，包括跟大连有关系的这些元素的这些文创产品。五一期间啊、十一期间啊，我们这边做手工啊，就是也是非常火爆，能看到屋子里啊全是挨个排着队在这等着做手工。
6: 在大海的店里，不仅可以做手工啊，还能吃到这个非常特别的冰激凌。
0: 在大连，如果你偏爱清新文艺，可以选择南山街区，但如果你钟情于激情澎湃，那么更新改造后的梭鱼湾一定不容错过。梭鱼湾曾是大连老旧化工厂区域废弃的滩涂，一年前这里还是沉寂的工业旧址与锈蚀的海港遗迹，如今它已华丽变身为大连城市文体核心地标。
8: 我就住在这附近，在这住了5-6年了。之前啊，这个地块没有开发，然后从去年开始啊，这些地块慢慢的就开始建了，有好看的建筑啊，现在有类

0: 类似于公园一样的马化码头，晚上吃完饭还有周末的时候，就可以和家人啊来这附近转一转，是一个青海的好地段。
1: 我是从鞍山过来的，这个地方有更新，然后更新了这种就是月亮女神，等四五点钟的时候夕阳会特别好看，然后想要在这边打卡。
2: 大连梭鱼湾的城市更新主要目标是将这一区域培育成为以海洋为特色的文体旅游区，项目充分利用金古然码头与满化码头合围的海域，建设多种海岸运动项目。如今在岸边的游艇制造基地内，已经可以看到多款造型炫酷的豪华游艇正在展示。
3: 现在好多游客来大连啊，一定要留出半天的时间去海上开一开汽车游艇，哎呀，超帅的。
4: 这款车是我们水上超跑，很受年轻人欢迎，开着车呢很拉风。
3: 这个车得造价多少钱？
4: 大约在19万左右。
3: 这个都是我们自主要设计研发的。
4: 自主研发的这艘汽车艇呢，很受男生欢迎，大约在市场售价呢是39万左右。能满足路上越野不了到海上去越野的感觉。我们在这里面呢，正好利用这个厂房呢进行二次更新以后呢，植入了一个游艇产业，这个也是在助力城市更新。
5: 我特别喜欢这个汽车游艇的颜色，很阳光很明媚。
3: 我也很喜欢，一会儿咱们就坐一下感受感受。在这儿呢，以后会打造成为一个世界顶级的游艇湾、游艇会，还有海钓五港，光是泊位就可以达到1168个，
5: 那得是特别壮观了。
3: 非常壮观。
2: 来到大连梭鱼湾，游客可以乘坐游艇出海海钓，或者驾驶帆船尽情感受大海的魅力，也可以漫步滨海景观带打卡拍照，在体育公园慢跑放松，或到球迷会客厅与各地球迷畅聊，还可以走进足球博物馆，领略大连足球文化的传承，甚至亲自体验一把真人版桌上足球，这个玩家固定在横杆上分组对抗，齐心协力操控杆子踢球的项目，场面滑稽又热闹。
6: 难不成二比三输给我们了啊？
5: 哎呀，这人生第一场比赛就这么输掉了。
3: 来来来，下次继续体验。
5: 行。
3: 这我们大连人的传统就是输了继续再战，赢了大连必胜。
2: 大连的足球早已不是一项运动，而是一部城市编年史，所以到了大连，梭鱼湾足球场一定不容错过。这里是大连首座国际标准专业足球场，三面环海，被誉为海上足球城堡。在梭鱼湾地区更新改建之后，这里更成为了球迷们最心驰神往的地方。
3: 你今天来的太巧了，因为刚好今天是中超第12轮，大连队主场迎战青岛队。
5: 比赛8点才开始，但是球迷们已经陆续进场了哈。
3: 现在晚上的温度稍微有点低，可能就是12-13度，但是球迷们的热情却十分高涨。
2: 每逢主场比赛日，身着蓝色球衣的大连球迷就汇聚成蓝色海洋，呐喊声与鼓点声此起彼伏，空气中弥漫着热血沸腾的气息。大连的城市更新不是简单的建设改造，而是在满足公共需求的同时，进一步推动经济增长，让更新成果惠及居民生活与产业发展。
7: 从建设能力转向经营能力，我市积极探索可持续的投融资模式，努力打通资金平衡、运营管理、存量盘活等堵点卡点，力求让有限资金发挥最大效益，让城市更新成果惠及广大人民群众。
2: 当老城与新潮握手，记忆与未来共生，一座更有温度、更具活力的大连正乘风破浪奔涌而来。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
1: 有痕迹。在文博热持续升温的当下，越来越多的家长将亲子出游的目的地从城市游乐园转向地质公园、博物馆等场所，既满足休闲遛娃的需求，又能实现知识启蒙。湖北十堰的青龙山恐龙蛋化石群国家地质公园每天都会迎来一批又一批来自全国各地的小恐龙迷。
2: 我一直想知道恐龙的世界为什么没有人类，他们又是怎么消失的。我一直有几个疑问，为什么恐龙的脖子那么长，头那么小，恐龙的蛋为什么会变成石头。
3: 这个长脖子小头的恐龙，通过刚刚提到的恐龙的食性，大家猜一猜它是吃什么的。
4: 吃叶子，
3: 吃树叶的，吃草的，所以它是植食性的恐龙，就是吃植物的。然后这一具恐龙呢，就是身高2.4米，体长呢是6.6米的小型植食恐龙，给它起名叫湖北云线龙。
1: 这片45平方公里的土地是湖北唯一的古生物化石遗址公园，脚下的土地曾经是恐龙的家园。这种与亿万年前的生命比邻的奇妙感受，是任何书本都给不了的。
3: 啊，这个恐龙，等一会儿大家可以用手去触摸，在你手触摸的一定范围内，会呈现出透视的效果，可以看到恐龙的皮肤、肌肉和骨骼。好，现在大家可以去前面去触摸感受一下，摸一摸那个恐龙。
1: 一窝窝原位保存的恐龙的化石静静沉睡于此，震撼的场景远比绘本上的图片更能让孩子感知远古生命的神奇。馆内不仅珍藏着云线龙、巴克龙等完整恐龙骨骼化石，还搭配有逼真的史前生态场景、仿真恐龙模型、智能互动科普设备，让遥远神秘的史前文明跃然眼前。
3: 我们刚刚在这个屏幕里面看到的有火山喷发，对不对？恐龙它整个到底生活了多长时间呢？它从三叠纪开始出现，到侏罗纪达到鼎盛，白垩纪晚期全体因为突然的灭绝事件全部消失，整个的统治了地球1.6亿年之久。
1: 最让小朋友们惊喜的是，这里完

0: 完整保留着数十万枚原生态的恐龙蛋化石，这里也是目前全球规模最大、分布最集中、埋藏最完整的恐龙蛋化石原址遗迹。清晰的蛋壳纹理、古老的岩层痕迹清晰可见。
1: 参加了这次的活动，我知道了恐龙出现于2.3亿年前，而人类的历史却只有250万年，因为他们的时代不同，所以人类的世界没有恐龙，恐龙的世界没有人类。而恐龙的灭绝是因为小行星撞击地球，受到了环境的改变，恐龙生存不了，所以灭绝。
2: 我们呢，一起来做一个化石修复。
0: 参观完遗址，小朋友们还可以动手体验化石发掘、化石修复、化石拓印等诸多特色项目。遗址探秘、化石观察、动手实操、科普观影的沉浸式体验模式，孩子们沉浸其中，学得不亦乐乎。
3: 今天很荣幸啊，也很幸运带着孩子一起参加这个活动。我们平时啊，因为我们从小可能看的那个动画片科普类的比较多，但是像这种实物亲身感受的机会也确实比较少。然后通过这次活动呢，从视觉上去看，还有老师的讲解，包括这次现场的这个手工的制作，然后带着这个想法来动，然后从那个专注力啊，包括动手能力啊，还有一些最后的一些跟小朋友的之间的一些沟通互动，都有一个很好的提升。同时我觉得这个活动也增加了我们的亲子关系，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实践活动。
4: 孩子在这次的科普馆中，然后做这个手工非常的感兴趣，也非常的有专注力。然后他在做的过程中也给我提了很多的问题，然后给孩子拓展了很多的科普知识。
0: 如果说湖北十堰青龙山恐龙地质公园是依托天然地质遗迹打造的史前自然课堂，那北京首钢园则是依托工业遗存，给小朋友献上了未来科技范儿的儿童版盛宴。在这里，老工业高炉悄然蜕变，摇身成为孩子们追捧的科幻体验新地标。
5: 我们家孩子今年12，是个男孩，和一些 VR 的一些体验在这儿呢，孩子们可以很充分的去体验到不同的设备带来了不同的刺激，带来的不同的震撼。
0: 这里将百年钢铁工业文化底蕴与前沿科技巧妙融合，新潮的 VR 科技项目带给孩子们满满的新鲜感与震撼感。
6: 我们从北京新港出发，买上一张登陆我们齐天号科幻星球的这样的一个船票，然后坐上我们的星云穿梭机，通过沉浸式影像的方式从地球去到太空，然后在我们高炉以里的我们这个齐天号的科幻的星舰里边去开展一次太空探索之旅。然后同时呢，我们也把我们的航天科普相关的内容融入到了场景当中，我们也有像我们的太空返回舱包括C919的驾驶模拟器，还有各种各样的跟我们的科普内容结合在一起的体验项目。所以说我们这个项目呢，是把科技、科普、文化和消费融入到一起的一个综合性的体验目的地。
0: 以齐天号科幻星球为创意核心，乐园打造出沉浸式太空探索体验，从星际穿梭到太空探险，将天马行空的科幻想象落地为亲身体验。
6: 就我们基本上是希望面向全年龄段开放的，1.2米以上的全年龄段合家欢，然后是希望小朋友在这里可以有他玩乐的快乐，那年轻人在这里可以感受新的科技、新的消费场景。
0: 在湖南长沙龙平水稻博物馆科技厅，孩子们正在学习了解从一粒种子开始播种、育秧、孕穗、开花，直到颗粒归仓做成米制品。
7: 了解了我们平时吃的一粒米是怎么长大的，也体验了机器化种田，没想到种子还有休眠期，感觉很神奇。
8: 我学习到了不要吃这些粮食，不要浪费粮食。
9: 小孩子的话，通过点击这个屏幕的话，切身感受到这个水稻就是在生活中是切切实实的存在的，然后的话让他就是对生活方面的话也更有感悟吧。
0: 看完了互动展览，园区里还有策展式绘本剧场、手作市集等，孩子们可以沉浸观看国内首部稻作文明主题原创绘本剧，也可参与千

0: 子共演工作坊，在专业指导下尝试微型剧目创排，精准契合当下家长重陪伴重成长的消费需求，
1: 这种更加沉浸式的体验，让小孩子可以感受更多。
2: 我们刚才吃的大米冰淇淋呢，他也很喜欢吃，然后又看这个拼图，袁爷爷的粮仓的拼图，孩子在这里动动手啊，也是一个不错的体验，他非常喜欢。
3: 因为这个地方的话，他会就是说可以了解很多东西，是吧？然后我们可以动手啊，对我们家庭来说是很好的。
0: 非遗沉浸式儿童剧同样凭借强互动体验抢占六一亲子消费市场，由湖南省木偶皮影艺术保护传承中心打造的环保题材儿童剧《拯救火焰山》，融合湖南皮影、木偶、手影技艺与现代舞台技术，让传统非遗酷炫又新奇。大家一进场就仿佛穿越到西游记里的火焰山，皮影角色更是破幕而出，跃入现实舞台，跟随剧情闯关。无论大朋友还是小朋友，通过手持希望树种魔法道具，就能变身成打怪物的勇士，跟剧里的演员一起对抗大魔王，拯救火焰山。
4: 这里的项目挺有意思的，跟小孩子互动吧，他们那个东西，然后还有就是选的题材吧，是那个环保的，
5: 是让观众也跟演员一起参与到剧情当中的一部分，他可以是演员的帮手，在演员在剧情当中遭遇挫折的时候或者需要帮助的时候，观众可以用自己的力量去帮他们。本来这个六一期间只开了一场演出，但是因为太火爆了，我们直接就加开了三场演出，总共四场演出，然后也已经全部售罄了。
0: 演出结束后，非遗手作剧消费热度不减，家长带着孩子一起描画组装皮影道具，在动手中进一步了解非遗技艺，也收获了一段难忘的亲子时光。
6: 很开心，看了皮影，我也知道了非遗传承的皮影，现在还可以自己做，真的很好玩。
7: 这是我第一次来这个剧场啊，形式也还比较新颖，考虑到了小朋友他们这个一些需求，有一些互动的参与，就是除了可以看戏，然后还能够参与其中，还能够自己动手来体验一下，这个还挺好的。
0: 近两年，无需钉子胶水，仅凭纯手工榫卯工艺制作鲁班凳及各类木质玩具的视频在社交媒体上迅速走红，这也让木工这一古老的手工体验重新受到关注，成为亲子消费领域的新选择。
8: 多大了小朋友？
9: 八岁。
8: 上二年级。
9: 我之前就是一直想让他就是学一些这些东西，后来网上查的，我还特意来考察一下，但是五一来人特别多，然后我就特意带他过来。他今天来要做一个异形的嘛，自己画的，我说我想估计会不会完不成，结果还挺好的，他都想好下次来做一把刀或者什么，
10: 挺好玩的。我觉得一开始很枯燥，就一直摸摸着手都要废了，可感觉后面就感觉要成就感，又想着要好看一些。
0: 从设计绘图到动手操作工具，再到完成作品，木工制作体验的每一个环节都需要孩子自己动脑思考，动手调整。不仅能锻炼小朋友的手眼协调能力和耐心，还能让他们在亲手操作中直观感受到中国传统榫卯工艺的巧思，体会古老非遗蕴含的智慧，真正做到在动手实践中接触传统文化，边玩边收获知识。
9: 就除了动手能力，然后你看他今天来的时候，他就自己先画图，做自己那个想做的，然后还各种工具。你现在家里这些我都不让他动，但是在这边他可以放心的，这些电钻呀、刀呀什么都，他就是合理使用，然后做一个完整东西出来，他自己也有成就感。
0: 打磨木料的过程繁琐又耗费体力，枯燥感在所难免，但当一件件亲手打造的作品成型，这些带着自己温度和思考的作品不光是一次体验，
11: 自己也骄傲，然后就是双面正向的鼓励吧，然后他现在进步可大了。
12: 好玩。
8: 你喜欢吗？
12: 喜欢。
8: 那你来第几次了？
13: 这第四次。
12: 因为他从小就是那种比较喜欢运动的孩子，然后反而不太能坐得住。就是我跟他爸爸在他小的时候。

0: 还是比较在意对运动的培养吧。就是他的那个从现在上的课都是基本跟体育有关的，像体能、游泳和攀岩，他其实表现的还挺好的。然后进步也比较大，然后他也很开心，半个小时，这个时间对他们这个岁数的孩子来说比较合适。
1: 孩子们在一次次抓握、抬脚、借力向上的过程中，锻炼了肢体力量与平衡感，也慢慢学会了面对困难不退缩，靠着耐心和坚持登顶。这些看得见的成长变化，也是家长们愿意带孩子来体验攀岩的原因之一。
0: 就是觉得攀岩这个运动相比于像游泳那些游玩性更强，但这个呢就是会让他有一些动手动脑的一个空间，自己大概都得在一节课二三百这个价位，然后也是可以接受的，一周一次的话，对他让他锻炼锻炼也是挺好的。
2: 攀岩的话，它其实是一项很有挑战的运动，因为它不光要求你有胆量有勇气，其实你还有专注力，然后在遇到问题的时候你怎么冷静去面对。它其实受众体还是比较多的，像小孩的话，有一些小朋友他可能手臂上肢力量不是很好的话，你可以来练一练，有兴趣就可以练一练嘛。因为攀岩比较好玩，而且它会给人带来比较多的成就感，像一条线你可能两次三次没有结束，但第四次你过去的时候，小孩成就感很足的。
1: 除了攀岩，室内冲浪也凭借足不出城就能感受海上运动的魅力，受到了不少家庭的欢迎。
3: 我觉得冲浪这个运动非常好。首先呢，它能锻炼孩子的核心，然后增加他的平衡感。而且我再次想的呢，就是孩子以后去到大海里，去滑行，增加他的勇气吧。他一次一次也无形中给他树立一个信念，就是他一次一次摔倒，他也要一次一次爬起来。
1: 在家长眼中，室内冲浪不仅是新奇的玩乐项目，更重要的是可以锻炼孩子的意志品质，在一次次跌倒又重新站起的过程中，不断磨砺着孩子的胆识与毅力。
3: 其实从刚开始的根本就站不起来，到现在也能起码能滑行起来吧。我觉得这期间孩子的努力啊，他自己也变得更自信啊，非常喜欢来。
4: 因为是冲浪在国内现在还是比较少，我们现在做的这个叫尾波冲浪啊，也就是说跟我们现在其实滑雪类似相符，安全性来说，因为不像真浪那么深，也不会像真浪这个劲儿那么大。然后呢，我们在这个上面其实只注重一个斤数，我们可能30斤起我们就可以参与这项运动。
1: 室内滑雪同样是将户外运动搬进室内的创新形式，它打破了天气的限制，成为体验式消费领域里的一大亮点。
5: 一开始也只是想当成一个兴趣来做，但是慢慢学着发现这也是一个培养孩子，就是相当于持之以恒吧，就是克服困难，然后让他有一个苦尽甘来的这种经历，然后就相当于对他的成长也是一个很有用的一个活动，然后另外还是也确实，因为那个小女孩可能本身身体素质没有说像男孩那么好，但是通过这个坚持不懈的这个努力的这种练习，然后她现在的包括身体素质啊，包括不管是下肢还是这种这个上肢核心的这个力量都有了很大的提升。
1: 持续的体验练习，让孩子们真切体会到努力就会有收获，这份在运动中养成的毅力也慢慢延伸到生活的方方面面。
6: 我儿子学了3年了，
7: 他多大今年？
6: 他现在7岁。整个滑雪其实可以练的孩子，我觉得可以让他的就是坚韧不拔的一个意识啊，就是遇见困难他还能再及时的去解决困难啊，永不放弃的这种感觉。对，我觉得其实这就是体育精神吧。
1: 从充满动感的运动体验到静心凝神的手工创作，儿童体验式消费愈发丰富多元，家长们更愿意为体验买单，为孩子的兴趣激发、实践探索与品格塑造买单。各式各样的体验业态蓬勃兴起，也勾勒出儿童消费市场全新的发展图景。

0: 从买产品转向买体验、买陪伴，体验式消费引领儿童消费市场潮流。
1: 我感觉割麦子的时候能让我自己体会到开心，也能体会到农民伯伯每年割麦子的时候的辛苦。
2: 今天这个面包特别好吃，是因为它是我和妈妈一起做的。
0: 攀岩、冲浪、滑雪、农耕、木工、烤面包，从室内运动到户外体验，从商城的园到乡野田间，体验式消费为何受到家长追捧？消费主张。

0: 这个六一儿童节，您是如何陪孩子过节的呢？买玩具、吃大餐，还是选择带孩子走出家门，亲近大自然？调查显示，亲子消费正从买产品转向买体验、买陪伴，沉浸式遛娃、亲子乐园等体验式消费快速增长。今天湖北十堰龙运村里一片欢声笑语，小朋友们化身小农夫，正在和爸爸妈妈一起体验割麦子、烤面包、摸鱼的乐趣。
1: 你今天是第一次吗？第一次割麦子吗？
2: 是的。
1: 然后有什么感受？
2: 我感觉割麦子的时候能让我自己体会到开心，也能体会到农民伯伯每年割麦子的时候的辛苦。
0: 这场亲子农耕之旅主打劳动陪伴，带娃从书本奔向田野，孩子们撸起袖子和爸爸妈妈一起亲近大地，体验农活，手握小镰刀弯腰割麦子，亲身感受五谷生长的神奇，用小手给麦穗儿脱粒，沉浸式解锁一粒粮食从成熟到进仓的全过程。粒粒皆辛苦，再也不是课本里的诗句，而是亲身体验过才懂得不易。
3: 我感受到就是农民伯伯平时就是特别辛苦，他们割的麦子比我们这些还要多，而且还是在炎炎夏日的时候割的，非常累。感受到粮食的来之不易，所以我以后我们要珍惜粮食，珍惜食物，然后不浪费，珍惜农民伯伯的劳动成果。
4: 今天这个亲子活动呢非常好，今天这是我们孩子长这么大第一次参加这样的农作物的活动，因为他生长在这个环境下是没有接触过这种劳动的。然后今天这个活动呢真的特别好，第一呢，首先锻炼了孩子的动手能力，他知道了小麦的一个成长的过程，再加上我们后面的自己的在生活中经常吃到的一些面食啊，然后是怎么来的，第一次见识到这种成熟的小麦，所以说对他的来说认知上面有一个很好的提升。
5: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6: 现在是晚上24点。
7: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9.2 AM585 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0: 现在是早上八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九点二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AI 变现加速，把握港股布局窗口期。关注恒生科技 ETF 南方，代码520570，场外连接基金 A 类代码020988 ，C 类代码020989。
2: 大家好，我是原来股市天天向上的节目主持人杨奇。早间这个时段啊，陪伴了大家十年的时间了。由于节目改版啊，我的这个节目时间呢，转移到了晚高峰的5点到6点。很多老朋友啊失散了啊，到处打听说这个节目还有没有啊，改到了什么时间。在这儿啊，特地的再和大家打个招呼，原来早八点的股市天天向上现在改版到了下午5点到6点，节目名字呢叫做财富充电站，主持人还是我，节目形式呢有变化有升级，但不变的是我将继续和大家一起共同学习交流股票知识，更好应对资本市场。这次啊，别带走散了，也感谢大家这么久的支持，咱们晚上见。